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小李，收入增加也烦恼，个税扣缴真不少，咋办？
2: 选择中国银行。

0: 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2: 一屋二人三餐四季，
3: 美好舒适的家是灵魂的宇宙，
2: 是盛放了梦想、自由、诗意、静谧的空间，是一个有能量的小宇宙，会给我大到无穷的幸福感。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音乐生活家，
3: 音乐生活家。
4: 音乐生活家今天啊是一期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但是最近呢我找到了解决答案，正在努力践行当中，所以也在音乐生活家当中和各位小耳朵们来共同分享一下，看看你也是不是像我一样午睡经常越睡越累，白天睡得太久，到了晚上以后又睡不着，早上起得太早，所以这样恶性循环下来，整个人的精神越来越差。我们会发现啊，如果你经常习惯性午睡呢，睡多了头疼，睡少了更困，哎呀，趴着睡啊，头昏脑胀，一仰着睡，脖子可能还会特别疼。睡得太早呢，午饭没消化，胃难受；睡得太晚的话，晚上又失眠。不睡的话，我是真困，真的很崩溃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午睡会让我越睡越累呢？哎，最近我找到了一个比较科学的答案。首先我们要肯定午睡还是有很多优点的，首先它会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另外帮我们减轻疲劳，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但是睡不好也会伤身体。没睡好呀，我们会发现如果你这个周期没有掐好，超过30分钟就很容易掉进到深睡眠里面去，而且容易出现睡眠惯性，就是醒来以后头昏脑胀，睡不醒，甚至情绪低落，很多人就说哎，这叫起床气，但其实都是我们睡觉的这个时间点没有掐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姿势不对，比如说你趴着睡呢，压迫眼睛面部，醒来以后发现哎呀手麻了，颈椎也很疼，肠胃也不适，脊椎也受累，所以这样的时间啊，还有这样的姿势，都会让我们的午睡变得没那么舒服。所以重点来了，怎么才能睡一个神清气爽的午觉呢？来吧各位，就让我们抛弃传统午睡，共同开启技能午睡吧。技能的午睡啊，首先第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时长了，15到20分钟左右其实就够了，并不是像大家想的越长越好，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讲，白天睡太多，身体里面积攒的这种能量被消耗掉的话，到了晚上就容易睡不着。但是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还有老年人来说，睡太久，比如说大于1小时，就可能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这种风险增高，或者说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失眠或者早醒。其实啊，对于缺觉的人来讲，哪怕是只小睡10分钟，闭上眼睛缓一缓，也足以去缓解我们的疲劳了。所以技能午睡的第一点，一定要注意时长哦。技能午睡第二点，瞅准时机。哎，刚刚说了哈，控制一下午睡的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在什么时候午睡这个东西也很重要。吃完饭溜达溜达，过个半个小时再睡，也不能睡得太晚，因为睡得太晚的话，醒得晚也会导致晚上失眠的。我们主打的就是要睡的一个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那第三点呢，也是刚刚提到的，如果姿势不对的话，一定要起来重新睡一下。我们如果真的在单位没有这个躺的条件的话，也可以用靠椅，再给自己买一个 U 型枕垫着脖子，避免出现头侧偏。还有一个呢，在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人为创造一些比较舒适的环境，比如说遮光静音，可以把窗帘拉起来，如果不方便的话呢，可以给自己买一个眼罩，另外也可以选择戴上耳塞，或者说戴上耳机听一些帮助助眠的轻音乐、纯音乐，都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休息。而且呢，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一点啊，其实也是去除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会对于午睡都会有的一个误区，那么就是午间休息就等于我必须要睡着了才行。其实午间休息关键是在于让身体和大脑得到短暂的休息，并不一定要进入到睡眠，更不要期待进入到深睡眠的状态，这样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晚间的休息。所以哪怕你没睡着，静坐个10分钟，闭上眼睛听听音乐，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疲劳的。所以在睡之前，我们也可以去呼吸放松，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沉静安静的模式，帮助我们去降低心率啊，进入到一个休息的状态当中去。而且呢，大家听着音乐啊，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舒缓脑电波当中的神 睛，帮助我们在下午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好了，那这些午睡的小窍门就已经教给大家了，希望大家也可以跟鱼鱼子一样，从今天开始就开始调整自己的睡眠作息状况，在九月开学以后，不管是面对孩子还是面对工作，都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状态。那当然了，觉睡好了，人也会变美。所以接下来我们共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古巨基《睡美人》。

0: 一直都在这个补觉的过程当中嘛。
1: 对啊，就是每天就在硬熬嘛，
0: 嗯
1: 啊，所以现在就觉得下定决心还是要好好去调一调的。而且刚刚看到有小耳朵听了这一段以后过来说，嗯，今天中午就尝试一下按照静鱼的这个方式去睡一个午觉啊。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今天的互动话题里面去。你没有发现，就是老年人他一般都午觉
0: 睡
1: 的这个时间，对，但他们几乎就是按照我刚刚介绍的这种方式，不会睡太长，像我能睡两三个小时这样的，对，他们一般参照的都是

0: 生活自理，太让人羡慕了吧，
1: 这个太棒了，这个，
0: 而且你看哈，一般同事70多，那一般证明就是职务还都比较高，应该是达到了比如说退休返聘这个级别的，嗯，应该是高校教授这一类的吧。
1: 哎，这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现在是已经退休了还是就是还在一个返聘的状态当中？
0: 同事啊，70多了，
1: 那也有可能就我70多的时候介绍你，我同事80多了。
0: 嗯，是这样的，咱们到65差不多延迟退休也就该了，
1: 也就差不多了，是吧？
0: 对，何小思讲的这个特别有意思，他说上周啊，暑假带娃去了蜀南的竹海，体验了卧虎藏龙、章子怡同款竹林吊威亚，还航拍了一小。

0: 小李，收入增加也烦恼，个税扣缴真不少，咋办？
1: 选择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啊，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
0: 个人养老金是什么呢？
1: 它是政府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缴存资金可以抵扣个税，还有专属产品帮助个人规划养老资金，给未来多一份保障。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有机会得至高692元立减金好礼，详询95566。
2: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北京音乐广播，
3: 早安音乐秀。
1: 音乐秀今天分享了很多小耳朵们跟我们讲的自己身边的老人啊，看起来非常年轻的生活状态还有行事方式。

0: 对不上号，但是呢看到他的脸一定会认出来，因为是
1: 新闻联播，
0: 是新闻联播的主播啊、哎、他们俩结婚38年来首次补拍了婚纱照，并且配文朝朝相伴共赴一世浪漫，在视频当中也细数了38年风雨同舟的岁月啊。因为其实王宁老师当时我实习的时候，因为他还在岗嘛，后来就、我好像就是因为退休了以后就几乎就回归到自己的生活状态了，很少能够看到他出镜，所以这次也算是非常难得的两个人共同出镜，甜蜜依偎的画面温馨感动了很多人。
1: 哎，确实也被广大网友称作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啊。这两个人呢、当时就是

0: 历考验，在88年8月的时候在青岛已经登记结婚了，当时是真的属于裸婚，
1: 嗯，
0: 就是既没婚纱照也没办婚礼，然后也没有
1: 喜宴。
0: 对，那后来呢，刘纯燕为了助力王宁调入央视，还曾经放弃工作到山村去支教，为家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1: 对，
0: 而王宁老师呢，就是性格更加内敛一些，就始终是一个默默守护家庭的角色。因为比如说这两年大家可能经常刷到刘纯燕是刷到她女儿，因为她女儿现在也基本上是一个转型，
1: 嗯，
0: 算是互联网博主这样一个角色吧。
1: 对，
0: 从24年生下儿子金宝以后，就经常拉着妈妈一起录视频啊，带货呀等等。

0: 结婚纪念补办这个庆典的时候，有大半个主持圈到场庆贺了。
1: 对，
0: 那这一次呢，也有很多他主持界的老朋友来共同和他们一起穿上了婚纱来庆贺。
1: 对，
0: 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
1: 董浩
0: 叔
1: 叔
0: 啊，
1: 叔叔，
0: 还有包括央视的陈铎老师啊等等的，看到他们整个的精神状态就完美契合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1: 哎，真的是这个心里边年轻，感觉一直都会保持一个非常年轻的状态啊。
0: 嗯，
1: 今天的话题还在持续当中，一块来说一说哪些事让你觉得身边的长辈依旧年轻呢？

0: 老字号跟新国潮同台，每天的晚上的5点一直到晚上10点钟，隆福寺夏夜潮集夜市也是跟大家见面。这个潮集就主打一个沉浸式的夜间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
1: 对、啊、也是融合了国潮文创、非遗手作、露天电影、潮流演绎、民乐走秀等等非常多元的内容、
0: 嗯、
1: 这个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一直会到10月18号。
0: 对了、
1: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丰台的北京花卉交易中心，哇，一街繁花，百味夜市、
0: 嗯、
1: 想象一下，以前是专门买花才
0: 买花的，对，
1: 现在是买花加吃夜市日间赏花，夜间逛集，在这里就可以体验到了。每天晚上呢6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12点才会结束，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
0: 哎，确实，咱们再往通州走一走啊，这个首开的通州万象会则是武力全开，青年歌会轮流

当中，用自己的声音去做这种交融。可能有的是克制的叙事，但有的是矛盾的突破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共同的听一下吧，来自黄子韬和刘宇宁的这首新歌《旧记忆》。

0: 8:42计时开始。我和小组呢每人准备了3道题来考对方，那大家可以压一下最后我们的成绩啊。我在前，静瑜在前，小左在后。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是2:2呢，还是3:0呢，还是0:3呢？从8:42开始计时，最早答对我们比分的一位小耳朵就将获得今天的小红包鼓励。
1: 哎呦，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比拼了哈。嗯，那就还是我先考你。
1: 那可以来吧。
0: 行，那我就来打个样哈。
1: 每周到了这个时间都是一个惨不忍睹。
0: 错了，对不起。
1: 你看看，我就说嘛，
0: 他跟我说了，得先提示词，
1: 先提示，
0: 然后你在答的时候我再开始计时，
1: 对
0: 吧？啊、哦，好的，没问题。来，我的第一个提示词是，这是一个地狱。
1: 这是个地狱。
0: 对。然后呢，这是一首主打歌，非常有名气。
1: 这是个主打歌，
0: 嗯，
1: 还是个就是地区的主打歌。
0: 对，然后这里面还有一段绕口令。
1: 地区的主打歌，

0: 不要闹脾气嘛。准备好了吗？
1: 来吧。
0: 嗯，
1: 这个两个啊，这两个提示。
0: 嗯，
1: 感觉咱们俩还跟小学生一样，不太会玩这个游乐场。
0: 两个提示给啊，给两个提示。
1: 两个提示，第一个啊，得参加过我们的音乐节。
0: 哦，参加过我们音乐节呀？
1: 对，不一定是哪届的、啊。
0: 哦，知道了。嗯，
1: 这首歌呢跟宿舍相关。
0: 啊？
1: 两个提示。可以开始倒计时。
0: 我给了你三个，你为什么只给我两个？
1: 可以开始倒计时了。
0: 不是，我给了你三个。
1: 这个歌手，这个歌手一出现，无论是什么全年龄段喜欢。
0: 哦，那我知道了。对，我没听到，我没听到，我没听到，我没听到，真没听到啊！我点错了，不好意思。
1: 这个王姐呀，
0: 是大张伟吗？
1: 不是，
0: 是第一届，不是，就是是去年的还是前是去年的音乐节吗？
1: 是。
0: 是去年的音乐节，全年龄段喜欢，是老狼吗？
1: 是。
0: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1: 是。哎，为什么我这个题这么简单呢、啊、
0: 你这个真的很好界定。哎，来我听一下、嗯、我刚刚是真的没听到啊。嗯，
1: 哎呀，我这个题目好像就写直接写在了答案上面、嗯、
0: 对啊，你看吧，大运和音乐节去年的全年龄段喜欢的老狼啊，又跟宿舍有关系，你还是对王姐太好了。
1: 再看看你。
0: 好了，那我把接下来我把我接下来的题调一下好不好。嗯，好。接下来的这道题呢是一首 rap 歌曲。
1: 所以说你是打算直接放出来吗？
0: 那当然不是了。我看你没有什么反应，我以为要再多给你一点提示什么之类的啊。首先它是一首 rap 歌曲，另外呢它和这叫什么天文有一点关系。
1: 跟天文有关。
0: 对，
1: 还是一首 rap 歌曲。
0: 嗯，对。
1: 我觉得我今天可能会被封铃。
0: 然后这位歌，我给你非常明显的提示，然后这位歌手呢最近因为吃特别的出圈。
1: 最近因为吃特别出圈，
0: 或者说他其实一直都因为吃特别的出圈吧。
1: 吃特别出圈。哦，
0: 好了，计时开始。
1: 是潘玮柏吗？
0: 是，你看多明显。是。
1: 你再说一下提示。
0: rap 歌曲和天文有关。
1: 跟天文有关。反转地球。
0: 你看答案都给你写在脸上，写在纸面上了好不好。正确的答案就是来来来，让我看到你双手，让我一起跟你翻转地球。

0: 好了，目前应该是一个1-1，但是我还有两道题没有答。我还有一道，
1: 你还有两道题，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轮到你出题了，准备好了吗？开始给我线索吧。
1: 来吧，这个只给你两个线索啊。

0: 2-1，还有最后一题，我们来抓紧时间。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最近又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被大家听到了，而且还是热度很高的一个舞台。然后接下来呢，它跟动物有关系，我就只能给到这里了。很明显了，来倒计时开始。
1: 跟动物相关，在某档综艺中听到过。
0: 最近、哦、
1: 最近在某档综艺中听到过。是翻唱的翻火吗？
0: 不是，
1: 就是
0: 综艺肯定是翻唱这首歌啊。对啊，
1: 所以它是原唱重新唱到这首歌吗？
0: 不是原唱。
1: 动物世界。
0: 薛之谦吗？
1: 薛之谦吗？
0: 最近哪档综艺请了薛之谦？你告诉我。
1: 翻唱歌曲吗？
0: 没有啊，没有哪个综艺最近有翻唱动物世界呀。
1: 跟动物相关，
0: 很明显了。
1: 最近的一档综艺，我最近不太看综艺。
0: 你一定看过，因为你都编过。
1: 是歌手吗？
0: 是。

0: 每一根毛都不容易呀、啊，毛不易。
1: 我今天是很想骂人的，
0: 跟老薛薛之谦相关，对不对？是不是当年让这个老薛选在这个

0: 四位熊天平，你的晴天我的雨天，
1: 你的世界时而晴天时而刮风下雨。Oh yeah。
0: 第三位张学友，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

这个和声真的好漂亮，熊天平的声音是大家认可的啊。他出道之初，很多人容易把他的声音和齐秦啊、张信哲啊弄混啊。确实啊，他以前经常为齐秦写歌，唱出这些为齐秦写的歌曲，自己重新演绎的时候，很多人说：“哎，谁？这是谁？好像听起来有点像齐秦，又不太像。”而你听到他的声音张力部分，又特别像张信哲。对，哎，面对生活的压力，熊天平像很多人一样，会选择在 KTV 释放情绪，或者和孩子们一起欢乐的在游乐场尽情玩耍。真的吗？童心未泯哈、啊！有的时候跟孩子在一起，真的感觉跟自己也回到了童年时光啊，释放天真，那种感觉真的很好。音乐和家人确实是他缓解压力的良方。多多和家人在一起，多多和小朋友在一起，多多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养个宠物，什么都挺开心的。他怕养个小乌龟呢。哦，上周第九名，本周上升到第四位，熊天平，你的雨天，你的晴天。

0: 次听都感觉是一束温暖的阳光轻轻洒落在我们的心田，散发着无尽的爱意和温情。对了，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亚军歌曲。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给宝贝唱一首歌曲，又想不到唱哪首好，当然就是这一首了，没毛病。郑华健《亲亲我的宝贝》也是上周全新推荐过来的，实力就是实力，直接冲到了亚军的位置。不过毕竟还是没有登上冠军的宝座，那么冠军到底是谁？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0: 二位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
1: 最后还有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0: 第一位李宗盛，没有人知道。

晚的歌，所以他们会说，哎，你是白天啊，你不懂我夜的黑。这首歌那英演唱哈，由黄桂兰作词，林龙璇作曲，鲍比达编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并在1995年由福茂唱片发行。这首歌呢是那英继首张专辑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林龙璇听到那英声音之后，根据她的特质创作了这首歌曲的曲子。黄桂兰在录音期间呢，因为那英的演唱数次落泪，那英则表示说，首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便决定去唱它，没有想到这首歌曲真的唱出了词作者的心意，所以她在听的时候自己都会感动落泪，就是想要表达的情绪。所以呢，有的时候说歌手很了不起，他们很伟大，就是在于他们完全能够知道创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你看到歌词立刻就把自己带入，代入感特别的强哈。曲作者呢不用说了，曲作者会根据歌手的声线特点来为他定制这首曲子，一定是他在很舒服的声线的区域范围内。编曲呢也是采用前奏和大幅的跨度来展现那英的唱功，你的唱功没有问题哈。一改之前为你朝思暮想的那种柔美的风格，那英也是亲自担任制作人，并投入大量的情感。这首歌曲的 MV 呢，谁指导的？你去看看啊，鼎鼎有名的那位校园民谣的创始人，对，他是采用全后期特效合成技术。那英需要在无实物的场景当中，完成对峡谷场景的想象的表演。哎呀，我跟你说，这还挺难的，特别是作为演员呢。你看到的场景和他当时拍摄的场景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他要表达出来就好像已经真正的身处在其中。好了，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

以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被它的旋律所吸引，被那英的动情的演唱所吸引，后来慢慢品这首歌曲的歌词，然后再知道这首歌曲的背景之后，对于这样的歌曲又有了全新的了解。所以呢，你不能自己在网上随便下音乐去听，保证不了品质。我们这里的音乐品质是绝对最棒的哈。啊，你绝对不能自己在家闷着头听歌，因为你不了解这首歌曲的背景。你绝对不能自己去查，然后自己了解之后再去听，一定要听我说出来给你。那可是好听的声音带给你这首歌曲的背景介绍，你再和我一起听，什么感觉啊？所以说北京音乐广播存在的意义真的好大好大，你听歌曲一定要来通过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收听。给自己做个小广告哈，来上链接，哎，什么什么，好吧。今天呢，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陪伴我们长大的歌系列夜曲的第四集。周五为什么听第四集？周一那天不是代班吗？是不一样的音乐情绪哈。好了，那我们今天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蔡幸娟的一首歌。蔡幸娟大家知道吧？她是以甜美著称的，14岁呢便出了一曲《夏之旅》，凭借清澈婉转的嗓音，还有古典温婉的气质，被歌迷亲切地称为是小邓丽君。从琼瑶电视剧主题曲的深情演绎，到一些老歌的纯式翻唱，她的歌声横跨了民歌、流行还有影视金曲很多的领域啊，也成为上世纪80-90年代不可或缺的温柔的回响。还感觉她的嗓音有一种天然的叙事感，浑然天成，将温情的痴缠还有缘分的宿命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那在今天大雾天，再来听听蔡幸娟的这一首《黑夜里的眼睛》。

化，成为当代人了解大唐盛世古典诗词的文化符号。 Ice Paper 的这首夜泊秦淮，借用杜牧的名作，用婉转悠扬的旋律和古韵十足的歌词，构画出了一个古色古香的音乐世界，成为近年来古风领域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我们就来听夜曲之 Ice Paper 夜泊秦淮。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9月5日，琥珀四重奏与陈萨专场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重磅上演。5位优秀艺术家同台聚首，带您沉醉弦乐与钢琴交织的传世经典之夜。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昭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

我的隔离是什么意思？2021年，艾热和王以太在合作专辑《幸福者的负罪感》啊，五年之后，到了2026年呢，这对师傅和这个徒弟，哎，他们应该是去年推出这首歌曲哈，就是四年之后再合作了这首歌，再得合体哈，带来一首风格和那首很相近的歌，但是呢，让我们感觉却一听挺上头的哈，我的隔离，我的隔离 ，Crazy Love， 这首歌会让人忍不住想跟着他摇。

0: 一个版本，即使找人代购也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对不对？香港只有这个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只有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限量福利只有150瓶，手慢秒没。来，怎么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乳液赶紧去抢吧，字母妹妹 Jessie 你要不要来？这么一套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Gibson, 陶喆, 郑秀文,

便宜，小小灵动，买菜都能用，省几顿饭钱就能买了，6.8万就入手，所以人家销量榜首嘛。清远的预算在6-10万之间啊，注重实用性和性价比，无论是城市通勤的年轻人，还是需要灵活代步接送孩子的家庭用户，他都能以扎实的续航够。

0: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1: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名旅者，携带着回忆和梦想逆流而上，比比周笔畅的岁月神偷，以其独特的嗓音演绎了这首触动灵魂的歌。它不仅是电影主题曲，更是每个人心中的呼唤。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一起感受岁月的温柔和残酷，也珍惜每一份拥抱，去珍惜每一份拥有，拥抱每一个明天。好了，继续来分享这首好好听的歌《新的世界》，来自陈伟霆和张碧晨，对，就是阿拉丁的中文版主题曲，献礼天下所有有情人。

0: 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

0: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哈，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呢？
2: 好多长发的姑娘都有这样的困扰。
3: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2: 都是会过日子的。
3: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2: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
3: 哎，
2: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搬回家。
3: 没错，
2: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首先，它的核心是 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3: 多少呢？
2: 11万每分钟。
3: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2: 哎，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
3: 没错，
2: 每天早上着急上班，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哎，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 就特别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 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呢基本上就是过肩的长发啊，3-4分钟左右
3: 是的
2: 可以吹干了，
3: 非常节省我们在吹头发上花的时间哈。就是我们早上或者晚上，哎，比如您着急上班或者说忙着入睡的姑娘们来说特别贴心。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还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它能够保证在吹风的过程当中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2: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戴森的原因。
3: 对，
2: 就是第一它能吹得好，第二它能保护我们的头皮，对吧？
3: 对。
2: 那么相比于前几代的这个产品，

0: 好用这个梳子。
1: 嗯，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0: 对，
1: 另外就是验针的过程。
0: 哎，
1: 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二手机啊，会不会是这个

0: 扩散风嘴，用于烫发或者自来卷的姑娘很实用，
1: 特别好用。
0: 对，那比如第一个啊，柔和风嘴，它的风力呢是更温润分散，适合细软发质敏感头皮，吹完之后发根蓬松，不贴头皮，也不会吹的头皮刺痛，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这个风嘴哈。第二个是顺滑风嘴，就是您顺着发丝吹完，服贴不炸毛，不用这个直板夹也能够吹出自然顺直的效果。
1: 如果你想要黑长直的话，
0: 对对对，就用这个顺滑风嘴。另外一个就是做造型的造型风嘴，它的是风力集中精准，比如您要吹刘海、吹做内扣，包括电发根，随手就能搞定，这个能够很轻松的驾驭啊。那第四个就是扩散风嘴，刚咱们提到的，
1: 这个是新加的。
0: 对，
1: 我觉得比如说您要烫发了，用它，它能烘出那种特别自然的卷发，就跟您刚烫完了以后那个卷发的形状一样，
0: 没错，
1: 非常好看。
0: 那另外一个就是防飞翘的风嘴，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头发炸毛，碎发乱飞，用这个轻轻一压就服贴，两分钟就能够打造好您出门的发型。
1: 哎，我觉得非常实用啊。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HD16 呢，有两个颜色去进行选择，一个彩条青，一个是落日玫瑰，都非常适合姑娘们啊。
0: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HD16 的戴森吹风机啊，主机加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还有记住北京收货地址前100名送一个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0: 没错，
1: 然后是国行正品，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去进行注册的，专柜价3499元，今天北广宠粉价只需要1499元。哎，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在

体验一下。其实它只是放在了一个恋爱的剧本当中，但是在这个剧本当中，我们可以所谓的借假修真，来去关照自己，探索自己，自我觉察。说了这么多自己，接下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自己，这是来自杰克堂的调配。哎呀，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再和大家重申一下，点歌的方式非常的简单。虽然现在这个点歌的歌单已经很长很长，杰克堂已经一下子划拉不到头了哈，但是还是要和大家说，如果有非常重要的点播，我们是可以提前的。所以这就需要你有非常具体的收件人，或者是非常明确的点歌理由。再说一下点歌方式，关注微博一块儿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可以，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快堂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听歌，一起聊天。同时杰克堂在播歌的时候也会聊很多可能在节目当中大家听不到的内容，那么如果想知道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关注一块儿杰克堂，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一起来聊天。接下来的歌曲，这是 Mr. 崔在

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许君的《自己》这首歌就像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所以把这首《自己》调配给王婷同学。昨天 Mr. 崔点播了这首歌，不知道王婷是不是可以收到今天的这个点播呢？为什么选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对自己的认识，理想中的自己，想要成为的自己的样子。我会觉得有理想的自己没问题，但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接受此时此刻现在自己的样子。刚才是写给自己的一封信，而接下来是一封情书，那年的情书，来自江美琪。这也是昨天的一位朋友晚风拂你，你也晚风点播的，想听江美琪那年的情书。据说这首歌也是作词人姚谦他在搬家的时候翻出了多年前的情书来了灵感，来听听那年的故事。

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马路上天天都在闪。

看到永远的沉寂说，今天这个歌都是七夕节表白失败的遗憾吗？没有吧，我觉得对面男生的房间刘若英的这首歌也可能是某一种还没有去表白之前的心理活动，对吧？刚才也看到了员工路说，感觉刘若英的声音真的很像奶茶，是那种醇厚然后又有一些温暖的感觉，但又有一点点清新，看你要几分糖了。接下来的歌曲就是来自抖音上的一位朋友小帅，不知道今天他是不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昨天前天大前天他一直在扣杰克堂说，这首歌到底什么时候播呀？我这不是想过了七夕再说吗？来听陈奕迅的这首爱情转移，这也是富士山下粤语版的。

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Michael Lins 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刚才大家在听那首爱情转移的时候说，哎，这不是富士山下吗？而现在我们听到这首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起张学友的某首歌呀？

0: 上纪念的事。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好了，一到三十九，请选一个号码牌，让我们开盲盒。今天我想选一个大家之前没有选过的号码。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我发现我应该要做一个市场调研了，或者说可能这个研究一下，也许会有一些什么成果。每次让

片花过后马上揭晓。品茶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玉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很多女生都会问啊，我已经有粉底液了，我有必要再买气垫吗？它对于妆容来说有什么重要的呢？重要的是一款优质的气垫，它能够解决我们卡粉、斑驳、假面、拔干、暗沉、脱妆这些影响我们妆容质感的问题，那也能够提升我们妆容的精致度。
1: 对，底妆一干净呢，一服帖，整个妆容的精致度就会上升一个档次。那么香奈儿的新版果冻气垫和兰蔻精纯气垫，还有YSL 的圣罗兰粉气垫到底怎么选呢？今天我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说啊。香奈儿的这款气垫的核心呢，就是水润加上清透裸妆，成分以高浓度的水凝精华为主，主打的是保湿轻薄不温肤，没有厚重的这个粉感，更像是在涂一层水润的底妆，质地是很标准的那种果冻凝胶感，上脸是清透的水光肌。如果你喜欢水光肌的话，那么一定选这款水润清爽不黏腻，推开特别特别的丝滑，毛孔柔焦自然，适合皮肤本身状态就好的，平常呢妆不浓的，喜欢素颜的啊，这样的人啊。
2: 对，
1: 它的这个防晒是 SPF25， 核心侧重呢是便携补妆，水润轻薄伪素颜，干皮和混干皮闭眼入，追求的是妆感的这个自然感啊。
2: 对，
1: 哎，接下来是兰蔻精纯的气垫，和这个完全不同。
2: 对，它走的是那种奢润养肤还有奶油肌的这种路线啊。它的成分添加了精纯系列核心的玫瑰精粹和玻色因，它能够让我们在带妆的同时兼顾舒缓和抗氧，而且它暗沉慢，肤感也更温和，敏敏肌是比较友好的。另外它科技主打精华溶肤成膜，持妆更稳定，而且不容易发生移位啊、斑驳呀，
1: 更适合上妆。
2: 对，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的粉霜感，就是延展性很好，推开很好推开，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比如说您有浅斑、痘印、黑眼圈，都能给您遮得七七八八。那它的侧重就是养肤、遮瑕在线、柔光、持妆稳定、干皮轻敏，追求质感底妆的人就选它。另外，它的防晒倍数能够达到50倍，日常和出行全都没问题。
1: 哎，一个是侧重伪素颜，一个是侧重的是持妆稳定。那么 YSL 的这款粉气垫呢，它是均衡选手，对吧？没有特别突出的，但是呢，哪方面都不错，
2: 是
1: 水润、遮瑕、光泽、持妆都做到了高分，没有明显的短板，也是性价比很高。高的一款，成分含高比例的护肤精粹，而且呢，科技用了水感成膜，加上立体聚光，光泽是从基底透出来的，不是表面的假光，防晒值呢也不错。那么质感是水感的丝绒粉霜的质感，
2: 是的，是的。
1: 相比于果冻气垫更有包裹性，比精纯要更轻盈，它是在中间的，上脸是精致的粉光奶油肌。如果您喜欢奶油肌的话，选它没问题，干净通透有气色，
2: 没错。
1: 核心侧重是什么？精致的粉光。均衡的遮瑕，再加上高性价比，适合大多数的肤质和肤色，而且它也是日常通勤和短时间的外出都是没问题的。
2: 对，
1: 明白了吧？这三款都有各自的侧重，
2: 没错。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这三款的价格都非常非常香啊。首先跟大家说，香奈儿的新版的果冻气垫正装15克的，色号是 BD01 的。市场价700块钱左右，北广价399，但是399这个价格是买一送一的，限时就是现在，399块钱带回家。然后是兰蔻精纯的气垫是13克，市场价柜子上面790块钱，北广价今天499，同样是限时买一送一的。两个色号可以选，100适合粉调的白皮，110是黄调，100适合比较自然的皮肤。
2: 是，还有 YSL 这款圣罗兰粉气垫12克啊，它是 B10 和 B20 两个色号，下牙白还有自然肤色都可以选择，香港直邮。柜子上呢要670块钱左右，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只需要359元，同样是在我们此刻节目播出期间限时买一送。

0: 买一送一的这三款都是，而且呢都是有各自的色号可以选，都是香港直邮，有详细的这个授权的手续，如果需要的话请向客服咨询。那么我们的购买方式，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阿拉伯数字1+1+1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啦，
0: 赶快去看看，一定有一款适合你。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地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同步，捕捉现场的每一次尖叫，每一秒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

0: 它能够逐渐凉爽下来。也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分享到你的音乐喜欢，到周五的时候心情如何，有提早下班的朋友已经跑过来了，下班下班下班，你怎么能在中午这么早就下班，提前享受一下加长的假期。也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的抖音平台王维 DT， 抖音搜索王维 DT 口头王维一怼，然后也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各位随时听歌的时候所有的心情都可以及时的来进行分享。到了周末的时候要带来不一样的节奏，到了周末的时候要更加的欢乐。
1: Britney Spears

Spears 带来一首 Three。前段时间也是跟 Sophie Powers 来进行了专访，然后在之后我们稍作剪辑之后，大家可以在抖音或者在小红书上来看到相应的一些内容。而 Sophie Powers 前段时间在跟刘柏辛 Lexi 来共同合作的歌曲的时候，在当中其实你也能够听到相应的一些很有趣的，很接近于在

反正他在说，哎呦，蛮复古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他自己也提到说，就是就听歌，你知道有些时候大家都会选择不同的一些年代，你可能会陷进去，然后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被很多的名字很多的声音所影响，那同时再回头听的话，就觉得说这样的一个风格跟感觉确实很能彰显说自己的一种身份跟个性，所以当时选了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时候，我就说，哎呦，最近我听歌的时候也是在网上有很多这种 Max Martin 的制作很火的时候，我说我听了好多好多他的一些过去10年前20年前的一些制作，然后都觉得说最近听起来依旧很过瘾，然后后来没有在我们的这一次就是节目的访问过程当中说，我们都已经录完了，然后说我当时差点就说出来了，之前他还在 Max Martin 两个人在

刘总带来一首 Juice， 在顺大的一首诗，越听越流行。继续在周六午间陪伴各位一起来听歌，然后也看到简编辑给我们带来最新的一系列的消息的当中，也包括了一些演出，其中也是 ACDC， 然后这次的 tour 当中 Power Tour， 然后也会有特别的嘉宾来加入，就是 Foo Fighters。 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还出现了 Foo Fighters 的声音，放在中午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的，不像周五的心情那么的热烈，但是呢你就想到说，当你听到某一个年代的声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都对你来说是一个急剧的冲击，浓缩的一版回忆。无论是说我们之前听到的一些蛮流行的舞曲，可能是集中在某几个名字身上，但有可能是说你在听到一些摇滚乐队曾经，那可能再往前倒个十年，就比我们之前的时间线再往前推一些的时候，这样的声音凝聚在一起的时候，在现场的时候，整个人的眼前闪过的，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在台上你看到的那些画面，更多是自己陷入到想象跟回忆当中闪出来的那些回忆了。真的在周五间继续陪伴各位的乐听流行的，听到的就是 Blossoms 开花团 Charlemagne。

The Lu 带来一首 In for the Kill， 然后说那里就是越听越流行，我们要来看一看简编辑跟我们的分享了。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提到了一下，说关于 AI 现在就跟吃预制菜似的，提前给你标注透明，说哪些内容是 AI 做的，其实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如果说各位平时那可能听的歌都已经是大部分 AI 完成的时候，是不是又觉得自己吃，我觉得提前预知这件事情很重要。于是我们的看到简编辑在听听 FM 聊天室说的 Apple Music 苹果音乐将会推动在 今年三月 AI 透明化计划，对，然后会把那些 AI 生成的歌曲直接标注 Made with AI， 使用 AI 制作这件事情。然后呢，这套揭露机制将明确把识别 AI 内容责任交给唱片公司还有发行方来进行处理了。如果说不加处理，各位现在在听到的一些音乐，有一些我们真的一下能听出来，有些时候那可能确实也听不太出来。最过分的是有些人他真的就用纯 AI 做音乐。如果是一个你说没有什么太多音乐制作经验或者没有名气的音乐人可以，但他是一个已经很知名的音乐人的时候，交出来一张100%AI 的答卷的时候，就是他做的好听也行，他不好听就会让人觉得，比如说在 Pitchfork 上终于出现了一首完全零分的专辑，而这个零分的专辑呢，就是来自于音乐人 Tyga， 而 Tyga 自己的新的音乐到底有多么的 AI， 多么的塑料感，我们先来听一听，感受一下。

如果有一天啊，因为现在牛栏已经上了全球的新闻了，全球都在说有这么一片儿，哎，纯手搓出来的，就这，因为太，大家都很猎奇，都去看，票房还不错。如果说有一天真的走到国际院线的时候，找一首国际什么推广曲啊，这个宣传曲啊，预热。

0: 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Liberty X A Night to Remember， 欢迎会继续看到天天 FM 聊天室。简编辑在跟我们分享的一系列消息的时候呢，当中也很适合在周五出现的一个名字 Stromae， 代表作法语 Papotaya， I don't know， 父亲啊，在 Spotify 的流媒体播放量已经正式突破了7亿，然后成为了他继若丹A Long Dance 之后呢，个人的第二首达成了7亿流媒体里程碑的歌曲。而在我心里边，始终 A Long Dance 是完全无法规避掉的。当你想寻求一些周末的节奏跟心情，如果你想找到纯正的法式原汁原味的舞曲的时候，你能听到的声音，而且一定要搭着 MV， 一定要看 MV。

女王乐团、女皇乐团 whatever， 之前我们在吉飞去年的时候现场看到的绝对是封神一般的演出，真的，他们如果用他们来做道二的话，甚至我觉得在一些音乐节你让他们来去压轴的话都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当看到了简编辑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来分享的一系列虾米音乐节马上要在下周来举办的这一场在海边的音乐盛世，然后今年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海外乐团的时候，就如果说在之后能够请到他们演出应该也会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之前因为有太多熟悉的名字曾经也登上过像吉飞啊像国内其他的一些音乐节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会想会不会曾经出现的名字再一次闪现到未来的这个离我们更近的一些海边。而在之后呢，这几天的阵容里边到第二天的时候29号 The Cardigans 有多少人会期待一下。所以这一次也我们乐流星海场在现场拍到的照片，然后感受完了以后呢，一方面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到时候分享一下。

结束今天的乐听音乐流行，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即将要跟各位一起冲向周末了。最后一首歌，继续保持超强能量 ，Give me everything。Pitbull, Neo, Afrojack, Nair， 上午你将听到是永恒的魅力。今天晚上下班回家路上，娱乐总排再见，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这个周末马上就要到一个节气，处暑。

24节气当中第14个节气，处呢含有躲藏和终止的意思，而处暑表示炎热的夏天已经结束喽。随着太阳高度渐渐的降低，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秋高气爽的日子马上来喽。永恒的魅力，每逢24节气，一定会听见国潮。今天一样，处暑时节，国乐飘飘。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望山水的中国文人大多不能忘怀那风烟俱净天水共色的空明之美，他们对于自然当中那种明净和清澈之美有着一种生命般默契。尤其在宋人笔下那种绮丽的风景，更是呈现一种内敛含藏的精神的品味。古琴艺术发展到宋代，在琴曲方面描写自然风光、饮食生活作品非常多。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就是耳边的这一首《潇湘水云》，这是来自于郭勉的一首，这位在南宋期间的浙派古琴创始人。

明天就是处暑，那今天提前感受一下音乐里的清凉。每到节气变化的时候，都会感慨古人的智慧：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除暑过，暑气止，就连天上的那些云彩也会显得疏散而自如，不像夏天大暑之时浓云成块。民间就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就有出游迎秋之意。那耳边听到的这样的一段是和秋有关的著名的民乐《庄台秋思》竹笛曲。

一种感动只在音乐中发生，古典一段，古典一点，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永恒的魅力，2025年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13点到14点，古典遇见你，王卓主持。处暑时节，来听一听有些清凉的国乐，配合处暑，也告别夏天。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马上回来。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每到24节气的时候呢，都会听到国乐。今天也是一样的，处暑，带走了暑气，带来了新凉，心境清凉，热情不减，是对待生活最好的状态。国乐飘飘。我是王卓，欢迎回到第20段。这个周日是处暑，提前感受清凉。

在一些遗损的壁画上或者是浮雕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件乐器，长得呢和竖琴很像，但是呢比竖琴小很多。这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高山流水的演奏的乐器箜篌。箜篌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时间了，那曾经呢它也断代过，也曾经失传过，让很多人只是在壁画上见到它。在近些年呢，箜篌再一次被提及，被大家所认知，也再一次流行了起来，也有很多箜篌的演奏家，也有小朋友们在学习演奏箜篌。耳边听到的高山流水就是箜篌的版本。

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如果说和秋有关的中国乐曲，你最熟悉的，可能很多人会说《平湖秋月》。《平湖秋月》作为中国著名的经典的旋律，也有太多的版本。那现在我们来听钢琴的。

钢琴的毕竟是改编版本，那关于平湖秋月这样的一首乐曲，这里的乐是广东的那个乐字，作为这样的乐曲，我们听到的其实更正宗的是民族乐器来演奏的版本。不过就算是民族乐器，有人说那版本也多了去了，那今天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其实已经算是比较正宗了。处暑时节听国乐，永恒的魅力。今天听见国潮就到这里了，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3: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4: 没错，
3: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4: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3: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秀身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4: 需要的。对，
3: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沁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4: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一盒是6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6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3: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2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4: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3: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4: 是是是，
3: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妹儿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4: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摁下来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3: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蓝妹儿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片装啊，6片装1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30，两盒更优惠225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4: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面膜的膜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3: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4: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
6: 我选择
7: 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9: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10: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0: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3: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经典三重奏，国家大剧院梦幻联动，在国家最高艺术殿堂品音乐下午茶。
2: 下午好，我是制作人瑞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每周五的下午，我都会给大家预告一些国家大剧院一院三指的精彩演出。那就在本周六，也就是明天下午的14:30，一场非常有趣的音乐会将在北京艺术中心重磅上演，它就是亚马孙雨林视听交响音乐会。今年呢是中巴文化年，而这场演出就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巴西的圣保罗交响乐团携手登台，巴西指挥家瓦格纳波利斯丘克执棒，给我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的亚马孙视听盛宴。这场音乐会的一大亮点就是雨林影像和交响乐的融合，演出全程会有同步投放的雨林纪实大荧幕影像，你不用远赴南美，就在北京艺术中心的音乐厅里就能身临其境穿行于亚马孙雨林。而演出的曲目呢，也是安排了多元的南美曲风，打通视觉和听觉，连接中国和巴西。介绍完这场最新的演出，今天呢，我们也是把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现场搬到了节目当中。国家大剧院音乐厂牌 NCPA Classics 推出的 EP 系列专辑《大剧院现场 NCPA Live》，就是甄选了很多大剧院的令人难忘的演出现场录音，去保存那个珍贵的瞬间。那今天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大剧院现场系列的一张专辑《黄蒙拉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现场精选》，它录制于2023年6月16号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我们首先来听这首帕格尼尼的《柔美如歌》，这是帕格尼尼极少数的一首专门为小提琴和钢琴而写作的室内乐。

平时听到的大部分的古典乐专辑呢是进场录音，会带来更干净纯粹的音效，但是现场演出的精彩之处是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观众和音乐之间的情感交流，也是一期一会的感动。继续来听黄蒙拉现场演奏的这首欧仁·伊萨伊的《孩子的梦》，这首温柔无比的旋律就是伊萨伊写给自己最小的儿子安托万的一首摇篮曲。

这张大剧院现场专辑呢，是选自小提琴家黄蒙拉2023年在大剧院音乐厅的《爱的致意》独奏音乐会的现场录音。当晚呢，除了古典小提琴名曲之外，他还演奏了一首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就是谭盾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英雄》的第四乐章《悲情沙漠》。熟悉的旋律是源自谭盾为张艺谋电影《英雄》所创作的经典配乐。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到的是国家大剧院音乐场的一张黄蒙拉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现场精选。这个时段呢，会给大家完整呈现音乐会上的一部小提琴奏鸣曲，塞萨尔·弗朗克的晚年杰作，也是他唯一的一首小提琴奏鸣曲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是弗朗克献给小提琴大师伊萨伊的新婚礼物。当年呢，伊萨伊是在自己婚礼当天的早晨才收到了这份手稿，在简单的排练之后就在婚礼的现场演奏。后来公开的首演是在一家美术馆举行，黄昏时分没有点灯，伊萨伊全凭记忆。

朗克的这部作品经常被比喻成一段完整的爱情心路历程。第一乐章是温柔的爱慕，刚才的第二乐章是爱的激情，而此刻的第三乐章是为伊萨伊特别写的华彩乐段，展现的是炽热又孤独的相思之苦。

我们最后进入华蒙拉演绎弗朗克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的第四乐章，感受婚姻的圆满相守。这张大剧院现场系列专辑呢，是选自小提琴家华蒙拉2023年的爱的致意独奏音乐会的现场录音，也带我们重温了那个浪漫的音乐会夜晚。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1: 没错。
2: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1: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药源。

0: 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0: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0: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家。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得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眼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0: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要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

你好，我的朋友，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打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我看到了我的好朋友作曲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舒楠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讲写音乐是会有很多危机感的，因为被人工智能冲击得很厉害，但是村歌这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音乐，所以他认为这是音乐人学习的好契机。是这样，很多人会觉得民歌好像只留在旧磁带里、旧 CD 里、山野村落的一些集会当中，但其实它一直在跟着这个时代往前走，被当代音乐人重新演唱、重新解构，保留出了土地长出的一些非常珍贵的情感内核，换上了一些流行的表达。

0: 民歌也流行，今天暖场歌，我们有请丹正母子为你讲述《大风吹过青瓦房》。
1: 阿妈呢？你切任战兄。

很多时候我们向外去追逐生活，却很少静下心来去看见家里长辈们默默承受的那些孤独。刚才耳边的这首《大风吹过青瓦房》，没有什么刻意的去渲染这种悲情的色彩哈，而就是用这种非常质朴的、近乎白描的一种演唱方式，把那些被我们常常忽略的细碎的现实唱了出来。我想可能也正是民歌当中的这份朴素，会更加容易戳中那些离家奔波

耳边刚才是一首家喻户晓的云南民歌《小河淌水》。那么在刚才的这一版来自陈伟伦和朱静熙共同的对唱改编版本当中，跳出了传统民乐的框架，用 trip hop 电子氛围重新包裹起了一份月亮下的思念。有的时候在民歌当中，我们不必去身处民歌所讲的那个地域环境，那个山野田间，就能够很好的去共情到他讲的一些内容。就像小河淌水吧，人在城市漂泊，而想念一个人的情绪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消失。古老的情歌用一份现代的疏离感的表达，让当代的我们能够听懂这些民歌所流传的那些年代的牵挂，和我们今天的惦念本来就是同一种心情，对吧？我们接下来听听两种不同版本的《迷渡山歌》，一个是来自刘宇宁的《天星树》，另外一个是来自满觉的《迷渡山歌2023》。听听这两首根植民歌的作品有怎么不一样的表达呢？

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刘宇宁的《天心树》迷渡山歌版以及满杰的《迷渡山歌2023》。刘宇宁就用他很有颗粒感的那个嗓音承接住了山歌高亢嘹亮的那个调子，你会觉得传统山歌已经不再局限于乡土的那种演绎方式，而被放进了一个更加宏大的叙事当中，不过依然保有它鲜活的那种生命力。所以你看，当熟悉的山歌就这样从摇滚的编曲里冲出来的时候，你会真切地感受得到民歌底层的那种强大的适配力。我到现在都依然记得，我从踏入北京音乐广播最初的时候就是做了一档民歌节目，我也到现在依然对于很多民歌保有一份非常好的印象。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再来听这样的一些作品，你会觉得民歌好像从来都不会困在一个固定的场景里，无论是江湖浩荡还是山野花开，这份来自土地的歌唱，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感受得到它充沛的那份力量。民歌也流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北朝的古老民歌，在今天谭维维如何为你讲述《敕勒歌》。

谭维维现场版的这个《敕勒歌》，就是在原作的基础之上填充进了很多的那种烟火情绪。马头琴包括陶笛搭配了蒙古长调，就是这样把辽阔的草原风光跟游牧人的那种悲欢和你揉在一起。维维没有用他一味的那种嘶吼去渲染一种豪迈，而是收放有度的跟你展现了敕勒川一望无际的天地。天似穹庐，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觉得它不应该只是一个写景，我想也是人内心的一个安放之所。我们很多人可能至今都没有踏上过大草原，可是依然能从这首歌

我在想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被很多人记住的原因，也在于他用音乐的方式把一个民族的欢喜和文化记忆让更多的人理解接纳。你听见了节奏，好像自己也站进了那场盛大的仪式当中。来听听真真半夏水域带来的木脑纵歌。我是刘慧，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民歌也流行。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

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我们跑得太快了，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试着停下来吧，像树接纳每一圈年轮，像河流接纳每一道弯。音乐从不催促，它只是在那里陪你等一场雨停，和你等一朵花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午后三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允许一切慢慢自然发生。

演唱者，我相信你已经听出来了，是李健，改编自刘三姐的经典广西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也是跳出了原版非常热烈欢快的那种山歌对唱的形式，加入了很多的吉他，还包括竹笛啊，还有搭配童声合唱的那种形式，就把它改写成了怎么说，是一位游子去回望故土的那种内心咏叹调。怎么样，这已经不是你印象当中的那种山歌了，对吧？所以山歌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其中一种表达，它不再就只是山间的那种对唱，而变成了我们精神上的一种故土的印记。很多人离开家乡越久，就越懂得山水乡愁的那个重量。我想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大家的眼前是不是就已经飘过了那样一段缓缓流淌的江水，就这样淡淡地跟你诉说，可是后劲儿十足。你即便是没有见过桂林的山水，你也能够知道故乡它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坐标地点，是真的刻在你记忆当中，无论你走多远都放不下的那个地方。好啦，在今天民歌有流行的最后，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就是用说唱的方式为你来讲述的《湘江水》，有请张艺兴和功夫胖。更为年轻的一代，用他们熟悉的方式，用他们擅长的方式，不拘泥于古老的唱腔，把家乡的故事大声唱出来。歌声里你真的会觉得时代会变，编曲和演唱方式会迭代，可是人对于故土的惦念，对真情的向往，永远不会改变。我是刘慧，感谢你的收听，同时也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下周一午后3点钟，我们再会吧。

0: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种草家。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6: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了。
5: 这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6: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5: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
6: 是是是
5: 死亡游戏当中

0: 千里地。那么格人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格人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田径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哎，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它拍杂志，余文乐呢用它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它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款鞋是日常的这样的风格穿搭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实感。
1: 对
0: 啊，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1: 是，
0: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走久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者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1: 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而且呢它这个鞋底就很薄嘛，它就是薄如硬币吧，可以说是但是它能够稳稳地托住足弓，就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透气孔还有内侧的吸湿网布，就像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其实久穿不累的小心机呢也是在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鬼冢虎这双鞋，因为它比较轻便。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这样的这个鬼冢虎墨西哥66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总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

0: 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回复一个字虎，穿上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懒人福音。
1: 对，
0: 这款鞋就是来自于鬼冢虎的墨西哥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1: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5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0: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1: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哟。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1: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0: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很舒服。
0: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1: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0: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美丽，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虎的 Moscow 6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的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1: 对，
0: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1: 对
0: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9月5日，琥珀四重奏与陈萨专场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重磅上演，5位优秀艺术家同台聚首，带您沉醉弦乐与钢琴交织的传世经典之夜。
4: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5: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6: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7: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6: 我忍不住了。
5: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4: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8: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4: 低 头一秒，忙其说。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踏点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颗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16:0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末快乐，我是柯涵。我们的开场曲是不是像给你放了一场电影？它就是来自在今天墨菲定律乐团刚刚发行的全新专辑《私人电影院》。这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它就是比作大家会进入他们的私人电影院，里面会只有跟你有关的记忆片段，每一首歌曲都会对应不同的电影类型。那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它就是写出了黑白默片的感觉，是不是？然后像之前我们在种草新歌的时候听到的罗曼蒂克中曲啊，像那一首呢就会更像爱

用一个比较有节奏的歌曲来开启我们即将到来的周末。今天晚上呢又是什么 Friday Night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Harry Styles Color Song。那对他来说，其实他也是一个从偶像转型为创作型歌手一个很成功的范本了。在之前他是 One Direction 的主唱，然后后来 solo 出道之后也是彻底跳出了 Teen Pop 的这种框架哈。然后因为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他小时候是深受比如说披头士啊、皇后啊，包括七十年代的一些软摇滚迷幻的风格，所以你会听到他现在自己做的歌曲也是很有这种复古的质感的，很适合你在周末的时候如果选择去做一些运动哈，他会慢慢的陪着你，没有太抢戏的旋律，没有太大停大起大落的这种骤停，就是会像流水一样在你的旁边哈。那这个周末的天气呢，你知道就是风云变幻因为在昨天我看的天气预报是说不下雨啊，白天，然后结果我一出门就开始下雨，所以我们的秋天呢也是来得非常的刚好。我觉得这种不冷不热的天气很适合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户外出行的计划。待会儿这首歌结束之后呢，给你种草一下啦。所谓

0: 180度，来自孙燕姿。她在2011年的时候那张专辑是时候，因为在之前呢她已经有4年没有发专辑了，所以你看这张专辑的名字，是时候重新出来把自己的声音带给大家。这首180度虽然它是讲到这个恋爱当中大家情感的一个转变哈，但是我觉得很对应其实这周末的天气。刚才看了一下，说明后天两天都是有55%的概率下雨。我在想这个55%真的是非常讨巧的一个预测概率，就是它下也行不下也行，对吧？你都不能说它怎么着，反正大家如果说在周末要出行的话，还是带好雨具哈，咱们就赌它会下嘛，总比自己淋着好。所以这个周末你可以去哪里呢？我们来听听种草 news。
1: 种草 news， 种草 news。
0: 首先，如果爱喝咖啡的朋友呢，在这个周末可以去到 CBD 的咖啡青年节。因为这个咖啡青年节它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届了，大概从好几年前就开始了，它会有全

票了吗？时间是从8月22号一直会到8月26号，22号晚上的19点会有开幕式啊，地点是在国家速滑馆，也就是冰丝带，你可以去到现场看一下机器人足球、100米赛跑、400米竞速啊，就是非常有科技感。我相信如果去不到现场的朋友呢，本周末应该也会在网上被各种各样的啊机器人运动的视频给刷屏。那接下来呢，如果说你在今天哎已经此刻准备要出发鸟巢，那相信你是为了汪苏泷而去。本周末汪苏泷演唱会将会在鸟巢继续，这首歌呢也是希望能够在本周末有个好天气来听汪苏泷《情》。

这是来自汪苏泷晴，发行在他2014年的专辑《传世乐章》。很多朋友可能会听到中间那一段弦乐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说：“天哪，这首歌居然是汪苏泷的！”

只是因为被这段音乐打动。所以现在为什么任性突然想起了呢？就是因为有传言，哈哈，说是明天汪苏泷演唱会的嘉宾很有可能是阿信。

双厨狂喜哈，是来自南红 OST 的任性。那当然在这个电视剧当中还有像晴天像雨天是来自汪苏泷。所以如果因为嘉宾你都是要到现场才知道嘛，哎，网上的这些传言呢半信半疑，但如果真的阿信来了，那真的是双厨狂喜，祝愿明天

0: 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看看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在周末的时候有什么计划。首先我们要预祝这位玉宇宇，他说他周末的计划呢是继续练车，然后要争取在28号就拿本，加油加油加油。然后还有 TT 他说周末要去喝早茶了，馋了很多天了啊哈哈。看来这位朋友是在广州啊，我也很想喝早茶。对了，北京有没有什么比较正宗的早茶？如果知道的朋友快来到聊天室给我种草一下，毕竟我真的是很爱吃哈糕虾饺，超爱。然后还有 ZH 他说很多球赛又要开始了，所以说可以在周末的好好去观赛哈。姚乐他说周末宅家听音乐吃好吃的。然后还有这位在烟台度假的朋友，他说今天是年假的最后一天了，周日就要回北京了，假期太短了。还真是啊，最近在这个地铁上，然后在路上都发现了很多朋友拉着行李箱，可能是准备回到自己即将要开始工作开始上学的地方，所以赶快珍惜一下暑期最后的日子啊。接着呢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周末大家可以振奋一下自己的心情，嘿，这是来自 Dua Lipa Training Season。

这首来自 Dua Lipa Training Seasons。 好啦，祝你周末快乐，这里是音乐种草家。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的话，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可涵，然后下播给大家发歌单啊。昨天这个健身歌单呢，已经被很多朋友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北广的美妆和轻奢商品在我们的很多听众之间呢受到好评，尤其是在价格和保真方面啊。
3: 是。
4: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3: 哎，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
4: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好好听，有非常非常大的折扣就在今天啊。而且呢临期清仓的商品呢数量可能有限，不会像以往那么多，如果遇到喜欢的您得拼拼手速了。
3: 是的，我们带给您的第一样产品啊，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可以说是 CPB 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了啊，37毫升的正装。那说到好用的隔离，就不得不提到这一款隔离界的尖子生 CPB 的长管隔离霜。用了它，就算是皮肤出油，它也能够有那种高光的精致感。
4: 哎，
3: 而且 CPB 用的是它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就像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微透镜，利用光学原理把我们的毛孔和细纹给虚化掉了。
4: 这种效果呢，就像你随身带了一个磨皮的滤镜，不用再修图了。虽然看起来还是您的皮肤，但是呢，质感已经从毛玻璃变成了超缎了。
3: 对，
4: 而且它的那个智慧的粉末控色技术啊，会增强它的附着力，让皮肤和粉底迅速的有效融合，达到水润服帖的妆效。同时，在现在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不得不感慨，就是外界的侵袭一定要防护，那么它能够真正的做到隔离污染。防晒系数呢 SPF 的25 PA 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
3: 而且我们说它是不挑肤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管您是油皮、干皮、混油皮、混干皮都能放心的用。那它转油微光的技术以及崭新的高效造光，更是能够让我们脸上的油分转化成自然柔光。那对于油皮和混油皮来说，其实这一点是特别友好的。
4: 对，我们的很多同事都试过了。
3: 对，因为它可以防止粉底还有彩妆脱落，能够让我们长时间的保持妆感，越夜越美丽。有了它，您上班一整天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4: 而且它的遮瑕力也很强啊，上脸后的这个黑眼圈啊、痘印啊、红血丝啊、斑点，基本上能遮个七七八八，简直就是伪素颜神器。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款产品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我们是什么样的价格呢？
3: 我们的市场价哈是369块钱一支了，那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只需要99一支，但是要特别提示您，这个临期日期是在2027年的10月份。
4: 2027年的10月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啊。
3: 对，
4: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词“临期”的“临”，
3: 是“临”，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给您带来三款产品，全都有啊。
4: 哎，
3: 您一打这“临”字，它又出来了。
4: 那么咱们说完了第一款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呢，接下来带来大家的老朋友，而且呢也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
3: 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有50毫升和100毫升这两种哈，您可以选择。那说到赫莲娜呢，大家都知道它是货真价实的贵妇护肤品。那黑绷带面霜就是赫莲娜的当家花旦，火得不能再火的产品了。因为它家的当家成分就是玻色因。玻色因呢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它能够保持皮肤的弹力紧致。可以说玻色因呢是抗时间型成分当中的佼佼者。它的作用不只作用在我们皮肤的表层，还能够促进真皮层细胞外基质，就是 ECM 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我们真表皮连接层当中的四型还有五型的胶原蛋白的生成。
4: 哎，说的非常非常的专业。那么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您想抵抗时间的威胁的话，选择黑绷带是肯定没有错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他们家的老款的黑绷带，因为现在呢他们家出了新款的黑绷带，升级为50%的玻色因了，质地呢会更加的润。那咱们这款旧版的30%的经典款呢，是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了。
3: 是的，
4: 亚光清爽的肤感，再加上熟悉的香调，经典的绷带配方。

0: 一呢是全部支持什么蚂蚁链的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也就是说一盒一码有一个蚂蚁链的一个二维码，您收到手以后呢可以通过扫码啊就能够直接查验它的这个链路信息，区块链的存证信息是不可篡改的，保障我们的货源可靠。
1: 是，那再想跟您说说的这个使用感受哈，它其实是那种润而不油的轻盈绵密的绷带质地，亚光柔胶的肌肤质感，另外呢赫雷娜的补水效果非常好，润而不油，那在滋润度还有轻盈度当中它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它是那种类似膏状的丰盈触感，瞬间就能融化于我们的皮肤，能够给我们形成隐形没有负担的绷带保护膜。
0: 哎，这种感受呢也是这个30%的经典款，也叫老款的黑绷带
1: 是
0: 它的特点啊。如果您喜欢黑绷带，能够接受它的效期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
0: 699块钱。
1: 对，要特别提示您，这个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
0: 对，基本上1年到1年半之间，但是呢，您收到手，我们不能给您保证是一年半的，但是呢，能够保证是在1年以上的。
1: 是，
0: 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咱们节目的特别节目的3款产品在上面全都会看到啊。
0: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有带有溯源码的黑绷带30%的这个老款，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第3款，也是来自于大品牌啊，香奈儿的5号之水的经典淡香100毫升。那么说起香奈儿的5号之水呢，它是经典中的经典，香奈儿5号的延伸。这款香水呢，不仅是优雅的代名词，更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大家都知道，香奈儿5号呢是世界上经典的香水之一，而这款香奈儿5号之水呢，是它在经典基础上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却依然保持了原版香奈儿5号的优雅灵魂。
1: 是它的这个香调表里有那么多柑橘系的香料哈，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它是那种比较水灵，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仍然是馥郁的。像香草、依兰还有鸢尾花是外层的3种香料，而且气腻丰腴，但是不会太腻的香草，再搭配上依兰，其实这个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香水的一种表达哈。那全香出来的也很早，那是经常出现在上个世纪当中中间部分的全香，在经典的5号当中呢，它也是一个主旋律，那它是和原版5号一脉相承的，虽然很有女人味，但是它不是那种俗气的香气，因为它不甜腻。那在15分钟之后，青柠、鸢尾还有雪松混合出的一种类似有点那种香根草的气味，那整个前调细闻起来是甜的，而且是质地清润的甜味，其中全香明显，毕竟大名鼎鼎的香奈儿5号是全香的开山之作，第一支不试图模仿花香而大量使用全香的香水。
0: 这样一支香水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您在办公室里边，如果别人闻到的话，一定会回头看，因为它和大多数的女香的这个香调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它进入中调以后，有香草加强了，制造出温柔柔和的气息，然后麝香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悄悄的出来了，整体呢有点妩媚。贱货还能闻到那种橘类特有的气息，类似于什么呢？扒开一个橙子时那个橙子皮的气味。
1: 是，
0: 您上皮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有变得干燥了。虽然此时仍有一些全香的凉意啊，但是檀香木和麝香已经很明显了。檀香也是之前经典的5号之所以美妙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复杂，但是它好闻。那么香奈儿5号之水这款更清新一点的，也继承了这方面的基因。
1: 是，没错。那从始至终呢，这个原版香奈儿5号的风骨就是存在的啊，能够辨认出5号那种柔美而大气的全香与花香的组合。那以现代人的口味来说，这款5号之水是更好闻的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瓶身设计，简单大气的方形玻璃瓶搭配着透明的瓶盖，一眼看上去就是高级感满满。这种简约又不失精致的设计风格，也让它成为了我们的化妆台上的颜值担当。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3样啊，是来自于香奈儿的5号之水的淡香，
1: 而且100毫升啊。
0: 今天我们的价格也非常非常香，
1: 我们北广临期价只有189元100毫升。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
0: 基本上是1年多的时间呢，所以说不用担心它的效期，好吧。我们的购买方式依旧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临期的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带给您的3款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99块钱的 CBB 隔离，再加上699块钱的赫 莲娜的黑绷带，还有189块钱的100毫升的香奈儿的5号制水，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香的，虽然它是临期，但是

0: 性价比依然给大家保留到了。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哎，您就能看到所有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6: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6: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6: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7: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Chris Brown Tiger A.O.、
1: 啊、好听。
0: 为零四分，谁可能要装一下？
1: 哦、oh, ，
0: 谁可能要说一下？今天
1: hi.
0: 对大家收听到的娱乐综合排在周五的晚间开启。
1: 嗯、
0: 我是王维，我是 DT，
1: 我是二姐。摊牌了，
0: 演不了，
1: 演不了一点，
0: 演不了一点。
1: 我终于回归了，
0: 是
1: 我刚从湛江回来。刚才可爱还在问我说：“你这次去到的地方叫什么？”
0: 嗯、
1: 我想了一下，说湛江，但是我一直都待在一个小镇子上。
0: 啊、
1: 那个镇子叫徐闻、
0: 嗯，
1: 然后它当地呢盛产的是菠萝。
0: 哦，
1: 所以它有一个称呼叫菠萝地海，
0: 菠萝地海，
1: 菠萝地海，
0: 你去看看。
1: 对，本地的吃食也非常有特色，就比如说我们在平常餐馆里面会吃到那种玉米烙之类的，
0: 嗯，
1: 但是你去到那儿呢，能吃到那个菠萝烙，
0: 哦，
1: 嗯，很好吃。
0: OK。那个菠萝除了说不做成菠萝烙之外，然后他们本地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处理吗？
1: 就是会把它当做佐料，比如说他们盛产生蚝，生蚝特别的新鲜、
0: 啊、
1: 然后他们就是有菠萝的味道，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芝士焗在那个生蚝上面，
0: 真的就是盛产的这些东西，就一旦某个地盛产了以后，你会发现说就那个地方它对于它的开发是极致的，
1: 嗯，
0: 除了说你就吃新鲜的之外，剩下的你就怕过了期呀，盛产多呀，
1: 嗯、
0: 那剩下的做什么都有调料的，做成糖的这个那个的，那地儿基本上你进了以后就变成一个主题文化村。
1: 真的真的真的，我建议大家还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去那边走一走，感受一下美食的文化，
0: 太好了、嗯、你知道一到那一带的时候，那所有的吃的从肉到现在又加上了一个水果、
1: 啊、
0: 就全都是逃不过的一个话题。
1: 对，我发现南方是这样的、啊、特别喜欢把水果加进佐料里、
0: 嗯、哦
1: 嗯，就吃起来它那个甜度是刚刚好的，我是能接受，
0: 就很香哈，
1: 嗯，
0: 太棒了。你知道这几天就说实话跟那儿一共待了多少天？
1: 四天的时间吧，
0: 啊，然后真正说你能闲下来去吃吃转转的能有几天？
1: 没有，
0: 没有。
1: 最后一天
0: 就这还
1: 了
0: 解了不少，
1: 真的，最后一天我好不容易放松了，我说好吧，那今天我是不是可以睡一个懒觉？然后呢，中午去吃一顿好的，后来发现不行，因为他那个地方距离机场的行程非常远，差不多有两个多小时的距离，
0: 那是太远了
1: 啊。所以呢，我中午12点的班机，我早上9点就要出发，
0: 太那啥，
1: 好，好好。
0: 所以这一次出差完了，因为之前连续。就有好几次都是好几天不见你，下一次还有在出差有提前计划吗？
1: 目前没有收到，
0: 没有了。
1: 哦，
0: 但是
1: 休息吧。
0: 虽然很累，但是很享受吗？
1: 很享受啊！
0: 我们在这儿这个高呼一下，什么时候再给艾克安排下一个啊？趁早啊，不然我们就约满了。Khalid，In Place 的一会儿回来以后来看看北京天。

0: 回来以后我们来看看北京的天儿。从广东回来的朋友，这个回北京以后这天适应吗？
1: 不适应。
0: 哎，不是，之前北京特别热，真的就是南方可能比北京还凉快。现在呢？
1: 对，
0: 这两天我们觉得相对来说。

0: 体感是那种闷热。
1: 行，就是北方就不适宜，就赶上南方什么地儿都觉得
0: 美，很好很好。
1: 所以没事，我觉得还是要出去走走转转，就真的 对吧？就一个城市，确实也是。之前就是有朋友好多都说嘛，就是昨天我还在开玩笑说，非洲有人过来以后说不行，我们老家没那么热过。What？ 太可怕了。回来看北京天吧，进入到秋天以后，最近温度差不多都是在31-32摄氏度，就没有太大的再往上跳了。但是这几天呢，相对来说分散性的阵雨多，说是局地雨强比较大，但是起码在城区我没见着最近的一些大雨了。但是到了周末以后，还是有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各位外出的话还是要小心的哈。
0: 是的，同时也关注一下双休日这两天的天气，我是会低层湿度比较大，气温比较高，持续闷热的天气。午后到夜间呢，仍有多地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啊，短时雨强较大，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
1: 今天晚上24摄氏度，然后刚才也提了有雨，然后相对来说明天多云的天气，但是不定什么地方还是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又回来以后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测评。

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新歌奏停，今天带来的是最近也要带来一系列演出的摩飞定律乐团，因为有新歌，所以自己的演出也可以排得更多一点了。
2: 对的，我们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当中，陆续看到他们单曲上线，终于在今天这一天呢，全专辑完整的和大家一一来呈现了。
1: 这次专辑私人电影院。对吧，当中呢，那肯定就有先行单曲，有同步发行的一些歌呢，同样也有收尾的这样的一些单曲，而相应的私人电影这个把月亮装进纸杯是这一次我们可能稍后要听到的。然后这一次私人电影院呢，也是他们

0: 墨菲定律把月亮装进纸杯，你听到好像是在月光之下所有的那些往下滑的这样的飘的时候，
1: 对，
0: 流星划过一样，可以许个愿的状态了。
1: 他们的歌曲真的是非常会营造画面，尤其是女主唱，她的声音非常的绝，很爵士感。
0: 对，就这样的声音，你听着仿佛有一种法国香颂的感觉。而这片月光跟星空，是你可以想象到任何的一个地方，但总之就不是一个太过繁忙的，或者说让你想起来以后觉得有一点紧凑感的城市。
1: 对，
0: 好像显得更浪漫一些。
1: 她在海边演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0: 对，
1: 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给他们分配的这个时间，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她的专辑风格，
0: 完全有点撞车的感觉。
1: 对。我们期待一下接下来新专辑已经发

0: 阿老，那就会有大批的这个巡演要陆续跟上了。
1: 嗯，哎，今天我们跟各位设定下的一个话题，我觉得也现在跟各位来公布一下心里边那些纠结的情绪，两种情绪嘛，放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是纠结的。极限拉扯过程当中，然后各位有着什么样曾经的一些经历，其中一个，因为我看了以后，我其实觉得说还是能够响应很多人，比如说7958提到的，说想社交又怕社交。
0: 哦，是，我有同感。
1: 因为他说独处久了以后会渴望和朋友见面，能获取一些能量，收到邀请，但有一瞬间又开始紧张，就担心会冷场，又担心自己表现不好，想去跟怕去之间反复的纠结。因为之前其实看到有的类似的这种情绪纠葛的时候，都说是比如说在感情里边，他会说想去开启一段新的感情，去享受新的感情爱情之类的，但可能因为曾经受过伤，他现在又害怕，又害怕自己又会再受伤。
0: 对，
1: 所以这种纠葛之间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最终谁会获胜，但好像让自己在那一个安全区域里边，往往是最终胜出的那一方。
0: 我身边有个朋友，之前就是他挺社恐的，然后但是你从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社恐的人，包括他 MBTI 测出来他也是一个大艺人。
1: 啊，
0: 对，
1: 他是一个大艺人，他社恐。
0: 对，社恐。
1: 哦，
0: 他其实内心是非常拒绝这种聚会和社交的。
1: 哦，
0: 所以就是他除了我们密集的这三两个朋友之外，他没有就是其他的这些泛泛之交。
1: 嘿，
0: 然后我是觉得他的圈子是很干净啊，但当然给他随之而来带来的一些烦恼，就是他不得不去社交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一些障碍。然后他说，我实话实说吧，我有点厌人症。
1: 哦，
0: 我说什么叫厌人症，没听过。哎，
1: 就是人多他就觉得喘不过气来吗？
0: 甚至会觉得没法发挥。
1: 发挥他要发挥什么？
0: 就是正常的输出都没有办法了。
1: 哦，
0: 就是说话都不行。
1: 那他是为什么？他有分析过自己是为什么吗？
0: 我觉得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他可能就是切换了身份，就是从那个 lady 一下变成了妈妈。
1: 好吓死！
0: 然后从那个身份变换之后呢，他好像就是拒绝社交了很多。
1: 哦，那确实是，就这一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可能都会遇到过这样的一些小障碍，对吧？就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关注到自己的内心到底是为什么，然后及时的去做出一些修正跟改变，其实很有必要。
0: 对，
1: 所以这一次其实因为昨天我们就跟各位来一起说，能够让你感觉到治愈跟疗愈的一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这个周五对不起，这个周六的时候，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0: 是的，
1: 对吧？大家就可以来参与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看到自己，尤其是在一些感情关系当中，我觉得越难拿捏，因为自己一个人他在生活当中的改变，他不需要太多的别人的投射。但是像有些时候感情，你开启一段新的感情的时候，你要的是什么？你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对自己了解不清楚，这真的很难。
0: 是的，
1: 所以这次我们也会。各位啊，先两种方式，我不确定是发七夕到我们的音乐广播公众号还能看到吧？
0: 对，可以的。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最简单一种方式进入到我们听听 FM 直播间，我们有小黄车，
1: 在听听 FM 大家就可以直接看到下面那个黄色的小推车，就是
0: 对的。然后每个人就可以按需下单了。然后我是之前因为要出差，我怕这次七夕本我赶不上，然后我就提前先去感受了一下他们其他的一个本，叫家庭平衡本。我的代入感非常非常的强，但恰好那个角色跟我自己这个性格，我觉得是有点像的。是家族里面的小姨。
1: 好可爱。
0: 过多的我就不剧透了。然后大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下回我们玩一下这个家庭平衡本。
1: 我好喜欢小姨这个说法，你接着说，不好意思。
0: 对，没事。那因为那个其中我会感觉到陌生人之间的难能可贵的一种真诚。
1: 是
0: 有的人他抽到的这个角色是奶奶，然后呢他就会想到自己的奶奶，然后真的潸然落泪了。
1: 哇。
0: 然后另外一个男孩，他在完成自己所有的角色扮演之后，进入到复盘的环节，他就说了自己的原生家庭的问题，然后所有人其实都没有当做那种那个心理辅导师，
1: 哎，
0: 而像是朋友之间集思广益帮你找一个出口，
1: 真的。

0: 9月5日，琥珀四重奏与陈萨专场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重磅上演，五位优秀艺术家同台聚首，带您沉醉弦乐与钢琴交织的传世经典之夜。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随机歌单当中蹦出来第一首就是他，我一下被击穿了，
1: 太棒了。
0: 你知道就是你心仪的一首歌曲，它突然之间就蹦进你的耳朵里，那种惊喜感，它是撞进我的生活里。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原来听广播，就听广播的时候它很随机，它会蹦出来一些让你觉得很惊喜的，或者你当下心情很合适，又或者你很期待这首歌，但是不是说我定点我什么时候要听，
0: 对，
1: 它就出现了，然后你就觉得太美妙了。
0: 对，那一刻你就觉得音乐真是一个好东西，它就是一个时光胶囊，它甚至可以唤醒你很多在听这首歌曲当时的气味，
1: 它还能唤醒已经死去的你身体当中的某一部分。因为当时就这一首歌的时候，我说我忘了为啥了，正好到 Pet Shop Boys 然后放了他一首歌，然后我就在家说我直接进他的主页歌单，随机顺着就往下播了，就播到哪首算哪首，然后就播到 Being Boring 的时候，然后整个人瞬间就不行了，开始看 MV MV 里边就那种青春洋溢，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那边不是有朋友提到说
0: 对Pet Shop Grandpa，
1: 对，已经不是 Pet Shop Boys 了，是爷爷辈的了。然后当时就看到那些年轻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可能 Pet Shop Boys 来说，他们会回到自己最永远不会无聊的那一个年代。对于我们来说，也没有那种频繁的疯玩的状态了，对吧？所以就太有那种回忆感了。所以这首歌曲再次进到周末的时候，唤醒自己身体当中可能在这个礼拜稍显沉寂的部分。
0: 周末快乐，朋友们！
1: 开心起来吧，朋友们！回来以后，我们先跟各位来看到演出，因为最近确实是进入到秋天。秋夏交际，越来越多的一些演出，九月份的时候也很棒了。9月18号，我们看到北京乐厅即将迎来匈牙利小提琴巨匠克里斯托夫·巴拉蒂携传世名琴哈姆斯沃斯夫人完整演绎巴赫无伴奏经典。而这场演出以巴赫小无为核心，精选 E 大调帕蒂塔、G 大调奏鸣曲等四部传世之作来展现小提琴深邃的结构与极致的美感哈。
0: 演奏家呢将会以精湛的技艺和克制而赋予沉思的诠释，带领我们沉浸在一场纯粹而极致的小提琴的独奏盛宴当中。详情可以咨询国家大剧院的官网或者北京乐厅进行查看。

0: 那个同学就忍不住要分享了斯特林角，
1: 我特别想看、哎、真的真的，因为八月初上线的嘛，而且他特别痛快，就是一口气上架八集，
0: 嗯，
1: 让大家可以就是连续两晚上把它追完了。
0: 是
1: 斯特林角呢，是今年这个夏天杀出的一匹黑马，其实大家在上架的时候就是对他的好评度没有那么高，
0: 嗯，
1: 然后上架之后大家说哦，原来被其中这个女主的颜值先击穿、
0: 嗯、
1: 然后这其中的剧情又很青春洋溢，就是好看好看、
0: 哎、没错，就是最近不是特别火的几些几部青春剧嘛，对吧、
1: 嗯、
0: 都是讲那个学校当中的一些，就是美国现在也开始流行，因为慢慢的你其实能够看到说大家有一些普遍的在一个国家火起来的形式，在其他国家慢慢的也会被认可，
1: 对，
0: 之前的一些哪怕短剧当中的一些设定在韩剧里边开始有所体现，然后一些相应的曾经的那些青春伤痛文学现在开始在美国逐渐拍的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一部其实也是就是大受欢迎，大家都觉得说审美啊配乐啊其实特别能讲述出来年轻人的一些心事，而这边在刚才看了一下某瓣上的评分7.多分也是非常非常高，
1: 真的、嗯、就是它集结了大家意想不到那些青春题材当中的这个梗啊，比如说他在毕业之后还是没毕业啊，然后他就接到了他祖父给他留下的一笔巨额的遗产
0: 哎，
1: 这个遗产呢是一座岛，我要送给你，
0: 你看看
1: 好幸福，
0: 是
1: 后来呢踏入这个岛上之后，他发现有一个就是这么多年都不知道的一个姐妹，
0: 嗯，
1: 他的亲姐妹长得很像自己的妈妈，
0: 哎，
1: 然后呢三个人就是另外一个人就是一个男主嘛，他们在这个岛上可能有一些情愫，嗯，
0: 哎，然后那个亲姐妹呢，那个姐妹其实她的生长环境跟自己又是不同的，
1: 对，
0: 那个姐妹为什么在岛上，因为她一直过着是精英般的生活，
1: 嗯，
0: 所以就整个的状态跟她会产生一些差异，然后她就会觉得说哎，每天我有自己一点小压抑，很符合当下很多人自己的内心，对吧，
1: 是是是，
0: 自己有点不自信啊，有点压抑啊、
1: 嗯、
0: 看到一个人很自信的时候她先崩了，就这种状态下如何去相处就特别棒、嗯啊、
1: 对，有很多网友我看在底下留言啊、
0: 嗯、
1: 就说这个对白简直太绝了，就是很日常、哎、他没有那么刻意的台词，
0: 对，
1: 就好像就是现在很普通的你的大学同学在跟你说话，
0: 嗯嗯，所以就是这种说大家都特别喜欢的这种淡淡的，其实用特别鲜活的人来去呈现在面前、
1: 嗯、
0: 是现在其实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剧去能够抓住的精髓，一下出八集一个晚上可能看不完，两个晚上吧这一个周末刚刚好，斯特林角推荐给各位哈。
1: 嗯。

0: Johnny Puss 带来一首 How Long。 回来以后我们也看到974 Radio 海虎团这次继续在七夕之后给各位带来的优惠商品，大家可以今天先尝试发送乳液两个字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就能收到产品链接的回复了哈。
1: 是的，那就是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回复乳液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夏天外边我们能感受到紫外线特别的强烈，然后进屋呢又被空调冷风直吹，就是皮肤会感受到忽冷忽热的，根本受不了。所以早上起来你看我们的皮肤状态好像还挺好的，中午的时候就 T 区开始出油了。
0: 对，所以这一次呢海蓝之谜精华修复乳液就帮各位来好好的做一下陪护跟修护了。然后说也是全智贤周迅等这些常年跑剧组啊熬夜拍戏的明星化妆台年年都用的一款产品了。这一次呢也看到说在官网50毫升正装价要1180元，平时买瓶真的很贵的价格，在我们今天的国际大牌美妆节就把价格打下来，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同样的正装正品到手只要299元。
1: 天哪，太便宜了，太破价了。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乳液两个字获取相关链接，而且我们保证是跨境之彩，含棉版。然后平时呢你在国内商场专柜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即使你找人代购也不会是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
0: 这次我们是香港直邮啊，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也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来查询，正品保真。不过要说清楚的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所以就大家下单之后可能需要7到10天左右才能到，限量的福利只有150瓶，手慢秒没，登录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回复乳液两个字就可以赶快抢起来了。
2: Nope. Didn't think so.

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0: The Weeknd Madonna Playboi Carti Popular 回来以后呢，也继续跟各位还有今天聊了半天了，这极限情绪的一些纠扯。嗯，这个相应的在两种情绪之间呢去摇摆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自己不够坚定，而很多时候让自己更坚定，那无非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更加的明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解自己这个事儿。有些时候说着容易，但一个人越想越模糊。
1: 对对对，你越容易钻那个牛角尖儿。
0: 是，
1: 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区分不开，在亲密关系当中那种被爱和被需要，它是一回事吗？完全不是。
0: 每次都是爱别人，到底是应该更爱别人还是更爱自己？
1: 对， 对，所以呢，这次我们玩的这个心理剧本杀，它不是说限定说你必须要是情侣，或者说你必须要是单身之类的，你只要有关于两性关系想去好奇的部分，你都可以去参与。
0: 而且它是边玩着边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对，
0: 剧本杀各位玩过的可以举个小手，没有玩过的第一次通过这个尝试，我相信你也会有很好的体验。
1: 是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Dinner FM 直播间，那个在我们留言板的底下会有一个小黄车，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嗯，叫做恋爱研习社心理剧本杀，时间就在这一个周六，明天的下午2点到5点。如果这三个小时您是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过来跟我们来共同体验。而且这一次也提到了说，杰克堂同学写的唐甜甜，把真名写出来，就是杰克堂，
1: 太冒犯了。
0: 杰克堂这一次会跟各位来共同在现场，然后大家一起来感受这样的一份不一样的对于自我的剖析。然后同时呢，程琳同样也是这一次我们请到的专家特约的心理讲师，也会在现场跟各位来进行一个领衔了。
1: 是的，
0: 然后之前艾哥同学已经体验过了一次，然后当中就很有趣，就是小姨这个角色，我觉得就一直也很符合你的一些气质。
1: 哎，真的，
0: 就那些就让人觉得很喜欢，很轻松、很放松的一个状态。嗯，但比如说，真正体会过以后，回头再想啊，因为在现场的一些剖析啊，大家的分享，我相信那一刻是很暖心、也很快乐的。嗯，回来以后有没有就真正回头再想留下一些的那些
1: 哦，值得回味的东西？当然有，就是我跟你说，首先在现场的时候，你带了一个角色的身份，他好像就把你的很多主观意念，就是好像蒙上了一个面具，蒙上了一层假面。你可以说自己的真实感受，但是假借小姨的这个身份说出去的，反正不是我说的，剧中人这样说的。后来我会觉得我
0: 好有趣啊。
1: 对，整体的这个剧本玩完之后呢，我会重新对我自己的家庭平衡的感觉会有一个梳理吧。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在其中没有做好一个平衡。
0: 所以就其实它会让你自己去反思一些事情。
1: 对， 对，也会觉得说你也重新审视了别人对你的评价，
0: 真好。真好。所以就我觉得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明天下午的时候大家可以尝试发送七夕两个字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然了，如果您现在正在听听 FM 聊天室，或者说这个通过听听 FM 来收听的话，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看到下面的那个小黄车，点进去就是我们这一次链接了。

0: Do you hear me? Do you wanna rock with me? Love this time.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熟悉的文文，
1: 大家
2: 踏踏实实聊天，好久好久了。
0: 对，今天下午我去接他们的时候，他们铁三角都来了，然后另外一个同伴在楼底下等着呢。
2: 哦，
0: 对，
2: 怎么样？就之后还有别的安排，然后同时间还有其他的要去聊的。
0: 他们可能就陪聊吧，主打一个陪伴而已。我们今天开启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情绪的，就心里有哪两种情绪在极限拉扯，是不是？
1: 对，反正我是经常会极限拉扯吧。我最近其实治愈我的还是我儿子，就比如说我发生了一个事儿吧，就是，应该是我的发小，他是做服装生意的啊。我这些年吧，我就是找他去拿衣服或什么的，然后有一天我还去他的店里帮忙了，然后呢，结果我就相上了两件衣服，他说我按成本价给你，他就给我了，结果我就帮他照顾客户嘛，然后有个顾客就非常信任我，我就帮他试了很多件衣服，最后他就买了，但是我不知道是多少钱啊。等到呢，特别巧的是晚上我带我孩子出去吃饭，我碰到这个客户了，然后呢，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啊，你知道我这件衣服多少钱买的吗？我就夸我说特别好看，他跟我说了一个价格，比我拿的衣服要便宜的，应该是说将近一半的一个价格。我当时真的，我瞬间我就觉得我信任崩塌了，我说天塌了，比我失恋还难受，就比我很难受，你能想到吗？
2: 我完全能想象那种
1: 感觉。然后我回家以后呢，我这个事儿我谁都不敢，我就没有说，我觉得我一直不太相信自己，因为他客户的衣服跟我的是同款。
2: 是。
1: 等到我夜里我就还是睡不着觉，我觉得我觉得友情不应该因为这个事儿而分开嘛，就是陪伴多少年。后来呢，就有小朋友来我们家玩，然后玩到了很晚吧，然后我儿子就说这个小朋友，说那个小朋友说他的名字，你不要进来我的卧室，我妈妈说了不让你把我地毯踩脏。
2: 叮。
1: 然后我当时觉得啊，能这么直接吗？我出去就瞪我的孩子，你怎么能这么直接呀？你们回去告诉妈妈，你妈妈怎么跟他家长处呀？我妈妈说你说的呀，不让进卧室啊，你藏着掖着干嘛呀？我们有什么就直说呀。后来我突然间豁然开朗，我就跟我的朋友发微信，我就说，哎呀，你知道吗？今天来照顾你生意那是我朋友。然后那个，我说我没有说，我怕你说这个，我给你介绍生意，你觉得不好。然后他什么都没说，直接给我转账了。
2: 你看看，
1: 然后他说，说这个，他说文文下不为例，你原谅我这一次。然后我就觉得，钱我没收，但是呢，我答应了他的饭局，所以说我觉得，我是原谅了这个事儿，我相信以后不会再有这个事发生吧。
2: 哦，好棒啊！就有些时候真的小朋友，就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要真的比我们简单直接一些，而往往是这种简单直接，其实他去掉很多情绪上的一些消耗跟成本，
0: 反而更有效一些。
2: 对，
0: 所以说真诚是必杀技嘛。
1: 后来我真的跟我儿子说这事儿，我说我不知道我说这衣服这事你能不能懂，他说你不就是爱买衣服吗？我说但是妈妈的好朋友赚妈妈钱。给客户卖的非常低的价格，给我基本上要多了多少钱？他说：“那你觉得这个价格值吗？”我说：“那你觉得好看吗？”
2: 他问的好有逻辑。
1: 后来他就说：“妈妈，他跟你最好，他不赚你钱，他赚谁钱呀？他赚别人钱，别人都不买，只有你买他的东西。”后来我觉得也是啊，我都花了这些钱，我再努力赚回来啊，至少他还能开开心心的和我玩啊。
2: 小孩现在都是人精啊。
0: 对，所以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包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就是在装修啊或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情绪之间的拉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来说，装修小白，我完全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拉扯就是非常挣扎，你必须要假装自己很懂的样子，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被那个师傅坑。
2: 对，又或者是我觉得，就很多时候其实在去想到要动念做这一件事儿的时候，前期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0: 对，
2: 就不确定性，我不一一的先心里大概有个底儿有个谱的时候，我是真的很难下定这样的一个决心。所以就像原来你比如说我其实我们家现在想说换一个防盗门或者换一个智能门锁啊，当我知道说我要面临到很多选择，我现在这个能不能换我们家门大小合不合适，这个锁孔合不合适的时候，我整个人就会跟那拖一直在纠结。但如果说有一天我真正去到一个店里，我去看了所有的那些门锁分别都是什么样的时候，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我大概能有三四个选择的时候，那一刻也许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纠结了。
0: 对，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如化繁为简，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团队去做，是不是？
3: 没错，而且是这样，就是像文文的这个发生的这个事件啊，就我觉得买一个小的物件，一件衣服也好啊，或者什么也好，咱们说你可能说觉得被坑了也好，或什么也好，其实大家都是能在大家的承受范围内的。但是装修这个事儿呢，是一个高货值低品质这个事儿，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重而行。这也是我们在行业内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装修尽量不要去找朋友，去找熟人，还是要找一家专业的公司，因为他。

0: 既让咱们能省心，第二呢就是也帮咱们去规避了生活中的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后期的一些麻烦。
1: 我认真想起来我们家一件事儿。
2: 什么？
3: 你也拉扯了。
1: 前段时间啊，就是我们家不是漏水吗，就是这事儿都知道，雨下得太大，漏完了以后呢，最后为了找那个点，把家这个里边一部分全拆了，拆了以后呢，找熟人呗，重新砌呗。砌完了以后呢，说没问题，包我身上砌砌，已经快砌完了，动工两天了，家里抱土扬长的，然后发现磕脑袋。
2: 啊。
1: 你怎么办？
2: 没有测量提前，
1: 就他觉得自己很他自信，你也觉得信任他，反而最后出了这个问题。最后临时又换人，全重拆重弄就全完。
3: 但是我知道你心里肯定特别不好受，而且还没少花钱。
1: 我气疯，
3: 生气，确实是。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崩溃，我得哭，我不能接受不完美的，就是
1: 是
3: 不完美可以，但是我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太复杂了，我可能一时接受不了。但是过后的话呢，谁知道我能不能原谅朋友？那我说不准啊。但是呢，其实我们最近在接待的很多客户，其实都有这么一个纠结点。还有很多朋友其实今天有在听咱们的节目啊。那他也是纠结点来源于什么呢？第一，手头有点紧，他说我才把车的贷款还完，房子的贷款两口子还得再还。
1: 是。
3: 然后呢，那你说装修的话，你再让我花一笔钱，那人家说实话，认识文文也好，认识家庭也好，那我们谁都不能去帮他把钱出了啊。反正今天的话呢，其实我们来做客娱乐最王牌的节目，其实帮大家解决一下心里的纠结点吧。你说别的旁的，我自己我都出去我都纠结呢，但是装修的话，因为我从事全包圆这家公司，最近其实也是在极限拉扯。因为比如说啊，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我朋友供职的公司，也是最近发生了很不好的事儿，导致于很多的工地没有完工啊。很多的工人没有拿到钱呀，很多的设计师的钱也没有拿到呀。其实很难过的，对于我们同行来说我觉得很痛心，但对于消费者来说那又损失了很多的钱。那以往的话呢，你说确实是让我们消费作为消费者没有安全感，完全害怕。你现在让我去花大头的钱，你说你给我一下五万八万，我不敢给。除非说你先给我做，我再把钱付给你，这样的话我可能是放心的啊。其实我说的懂的都懂，点到为止。但是今天来能帮大家解决什么事儿呢啊？第一个就是钱的事儿啊。说钱的事儿的时候，我先说一下灯店的活动。我把品牌部的经理都邀请来咱们节目了，是他带着我来的啊。有幸跟经理一起来，活动是他完全的交给策划的，包括他一手指点的。这个确实是，比如说比较浪漫的七夕节刚过嘛，我们现场有一些叫什么 DIY 的花，
0: 对，插花。
2: 这次是在哪个店啊？
3: 在东店，对，在东五环的旗舰店。吃喝玩乐加伴手礼。
1: 哇！
3: 如果说在上一个节日咱们没有收到礼物的，自己也没有空送自己礼物的，去全包圆的店面，我们送大家礼物，就当迟来的七夕节的礼物。第二点的话呢，如果您首次听说全包圆这家公司，这一家公司在北京的市场九年的时间，即使说这个有选择全包圆的客户还在观望期的时候，可以考察一下全包圆九年。我们的老大就说我们的背靠山叶之峰集团29周年了，我也很有信心的告诉大家全包圆没有事儿啊。那我们还有两个点给大家作为依托，第一有活动，第二打车接送，第三个条件认识我也不行，认识家庭经理也不行，认识艾科老师也不行，认识地铁老师也不行，它有一个门槛，就是需要大家打电话。
2: 电话是
3: 打什么电话呢？400-606-8866。再说一遍电话，400-606-8866。这次的活动跟以往真的不一样。这次的活动，我们就是要教大家怎么去装修。第一，我们要教大家怎么用公积金装修，这是一个新鲜词儿。第二，我们要教大家怎么在装修上省出一辆车，并且让您的钱花到刀刃上。
1: 哎，我觉得就是解决了一个最根源的问题。
3: 对，
1: 原来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大家想的是怎么把整个装修过程里面哪儿能省钱啊，这个那个呀，对吧？就所有的那些我有这个材料啊，那儿用的对不对啊，什么这个，原来其实在店里边我们非常清晰的看到，因为它展示在面前了，所有的质量好与不好的，始终忘了一个前置条件。这个前置条件也是之前跟家里人一直在掰扯的，就是其实刚才说了，我现在刚刚结束了这个那个，手头上还没有说完全的特别的宽裕的时候，本身我可能要延长很久的一个等待期，但是我内心其实觉得说我是时候给自己换一个新环境的时候，怎么去把自己手上的这个钱给盘活？好厉害！你们是怎么想到这个想法？观点？
3: 所以这就是
2: 带来的福利叫 Q7 Pro。

0: Q7 Pro、 Q7 Lite 集装套餐以及软装套餐、嗯、今天大大小小的套餐带来全包圆五重的套餐的福利，就是不管咱们怎么拉扯，整装、局装、软装、大户型、小户型，今天只要一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全帮大家，我不能说是用最低的价格吧、嗯、用质价比最高的价格把装修的事帮大家搞定。如果您们信我，我来做客电台的节目已经差不多快6年的时间了、嗯、如果大家信任叶之峰29周年的这个集团，信任全包圆9周年的这个公司，信任跟咱们电台合作9年的这个背书，就可以拨通一个400-606-8866，给大家一年的时间做对比。
1: 而且今天我来到咱们节目的话，还给大家准备了9个，特意跟集团申请了9个一个特惠的一个名额，可能稿子上都没有写，因为一会儿的话我们会娓娓的给大家道来。因为真的是从价格上，包括材料的升级，包括电器的好礼，真的是特别多特别多。所以您近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一定要趁着咱们节目期间拨通400-606-8866。
2: 行，给大家4分钟的时间拨打电话，同时我们用4分钟的时间分享音乐，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一会儿回来以后，我们把详细内容跟各位慢慢的讲来。

0: 见风吹麦浪，慢慢到了秋天了，其实现在温度大家能大概的感受到说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很多随着这样的温度变化呢，心情也会有一点不一样。我觉得现在确实是大家觉得没有那么的紧绷了，每天其实没有那么的你就知道在炙烤之下的那种焦虑的感觉了。
1: 对，
0: 现在是时候也有一些新的计划提上行程了，更别说刚才其实也已经提到了说大家如果要动念来装修的话，这一次觉得有很多的福利在等着各位哈。
1: 而且真的是金九银十啊、
0: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在现在这个时候去下单，然后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去装修。
0: 嗯，
1: 所以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词，就是用公积金来去做装修这件事情，它是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2: 是这样的啊，这个公积金的话提取的话呢，装修用在装修也是上周刚刚国家发布的一条这样的一个新闻。那公积金提取呢，今天跟大家说，就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呢，需要四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这套住房要是您本人或者是您这个配偶的这个名下的这样的一个住房。
1: 嗯。
2: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提取金额是咱们实际发生的这个发票金额的50%，就是最高提取额。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单套封顶的话，只能提取50%，就是25万封顶。假如说咱们是50万的装修款，那只能提取25万就封顶了。那您要是20万的话，就能提取10万。那第四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同一套房的话，每10年只能提取一次。啊，每10年只能提取一次。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就是提取这个公积金，它也是有一些硬性的条件的、
1: 嗯、
2: 啊，它是需要装饰公司，就是正规的装饰公司，在这个住建委有这个正规资质的，然后有正规的这种增值发票的，而且提供正规合同的，才能进行去提取。所以大家不要说轻信说一些小的公司啊，没有资质的，或者施工队啊、油漆队啊这种说，哎，后期你就找我来装修吧，我来帮您去办这种提取公积金是完全。全没有可能的啊！
1: 对对，如果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操作信息你没有记住的话，欢迎拨打电话，
2: 对，找我们400-606-8866，我们会有整个的提取流程。而且我们周六，刚才文文也提到了，我们在东五环的旗舰店啊、
1: 嗯，
2: 我们有去整个的一个服务团队，不仅是公积金方面的，还有整个的设计呀、啊，包括后面的一些选材呀、啊，都会给您一些合理性的建议。
0: 嗯，这一次其实去到东店的时候，相应的大家也是可以有一些通过打电话，对吧？
1: 嗯、
0: 大家也可以进行一些更多的这一次出行更方便的一种
3: 预约，
0: 对吧？嗯，
3: 其实就像李佳老师这歌词是说，我们曾在田野里歌唱，在冬季盼望，却没能等到阳光下这秋天的景象。但是我觉得北京啊，就是我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我真的不喜欢我北京没有春天和秋天
1: 啊，
3: 因为我好买衣服，
1: 北京有秋天，
3: 就是、我的风衣永远穿不上，就变成了半袖，就脱了半袖羽绒服，毛衣也不能穿，就我就觉得好不容易到秋天了，咱们节目有很多听众以前给我留过言，说文文你做一课节目我全程在听，等我秋天找你装修啊。我不知道这个客户还在不在，今天您一定要打400-606-8866，因为我们不止等来了一年当中北京最舒服的季节，还等来了最好的政策，有公积金了，有公积金咱一会儿我给大家算报价，如果我算出了20万您就花10万，我算出了报价不到10万您就花对半的价格，因为公积金确实帮我们省一半的价格，真的太适合我们刚结婚的小两口，我们有身上还有房贷车贷的，我们这个手头不宽裕的一定要用公积金来做装修，因为以前咱们买房就没赶上公积金买房，是吧？所以说本期有利好的政策了，咱们就让咱们的家焕然一新，不拉扯了，不管你想怎么装，接下来我就将放出我们全包圆的四个套餐的同时齐发的一个福利，今天帮大家省一辆车啊！第一个福利，今天我品牌部经理坐我边上，我这个落地开花我特有信心啊，就是咱们针对新房，就是相当于大家的电子产品的 Q7 Pro 的加强版的套餐，
0: 嗯，
3: 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如果您现在正在从开发手里收房，或者是说咱们刚回迁的房子啊，那么记好了，今天套内面积来计价，我们有一个一口价的套餐。如果您的套内面积在61到65之间，建筑面积差不多70多平、80多平了这样的一个套餐啊，在节目时段，店面我就不说多少钱了，店面我们包验房、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定制、包灯具、包窗帘、包整体的厨房装修、包整体的卫生间装修，甚至开荒保洁以及竣工后的10年质保都给您含进去。在店面像这样的

0: 没有这个价格，一般都是1099，相当于今天又帮大家新房的报价，每平米给大家省了100块钱，100平咱们就省了10000块钱啊。所以说在节目时段打4006068866，新房是这个价格啊。那还有一个，如果您是您说我不是新房，我是老房，老房又分为小户型和大户型，我快速的先说一下小户型的老房，因为质价比超级超级合适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您如果有一套小户型的老房装修，那我们肯定要想到我全部都得拆掉，这是客户跟我说的，不是我有一套老房啥都不要了，你看家具你要不要，我们家有很多我要客户的东西都是他给我，我叫哗啦啦啦我们家具什么罗汉床，
1: 拆除也是费用，
0: 书桌，对，他们都不要了啊。老房咱就想到一下，什么都不要了，我们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面积有一个条件是，没有底线，您10平也行，15平也行，但是您别超过套内60平，都可以选我们的这个小户型的老房的套餐，叫 Q7 Light 啊。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改电啊，我们的暗空间把水电都给您改好。包整体的厨房装修，整体的厨房什么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包整体的卫生间、洁具、卫浴、马桶、花洒，全部都包了。门套、门锁、开关、面板、过门石。更让我意外的是啊，我们涛总和嘉玲经理他们在同时跟集团领导批的基础上，小户型的老房再包8大件的家具，成品家具，或者您说成品家具我用不了8件，您去选10平米的定制，或者包定制，或者包成品，再把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等等等等的，包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然后呢包开荒保洁等等等等都给大家包了。店面是129900，少一分人家不签，因为这个是没有利润点的。节目时段啊，前9户打进4006068866的。如果您是学区房，如果您说我户型正好50平米左右，没超过60平，89900的这个套餐比店面。

0: 步的话也没有这个价格，实实在在说为什么说卡到九，因为九这个数字本身它就很好，长长久久嘛，对吧？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电台这边发声的话，全包圆的话是九周年，然后叶之梦29，所以九这个数字特别好，所以前九户我可以拿甚至很低的利润，就是我不说不挣钱吧，就很低的利润来做啊。
1: 嗯，太棒了，大家现在就可以赶紧打电话抢起来了啊。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金山岭遥望长城，蜿蜒山巅跃动林海，俯瞰喜风口水下长城，聆听大刀队壮歌激荡，来板场峪看70度威亚长城天梯倒挂，登临山海关感受天下第一关雄浑气象，来九门口见证长城九门，邂逅九江河水，重回大境门品读当年丝路，商来客往，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2: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0: 直立上的东西放在那里，就给大家在整个装修过程中，因为出去我们也是消费者，就是规避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和风险啊。嗯、所以呢，大家呢，第一就是跟大家说这个就是保障类，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售后的一个双十年的一个质保，就是您来到展厅，包括我们整个的这次我们的公寓区的一个升级，主材区的一个升级，都能实实切切的您能看得到。所以说我们也做线上直播嘛，经常跟我们的听友说，好多东西不是说通过这种声波呀或者线上啊能去感知到的，因为咱们家里装修这么大的事儿，还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体验馆。首先啊，先拨打400-606-8866，我们先把咱们娱乐最王牌的这个优惠名额锁定住，然后明天到咱们体验馆详细的让我们工作人员带您看一看、是不是像我们在节目里跟您说的这样。
1: 对，其实叶之峰包括我们全包园，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的认知度都还非常非常高的、然后我也替听众有一个发问，因为刚才文文提到了说、老房装修有很多很多的优惠，那假如说我们家现在有很多家具我舍不得扔怎么办呢？
2: 现在其实对我们全包园来说啊，您到9月份肯定是没有这项福利了。您现在其实可以拨通一个400-606-8866这个电话呢，应该是还有个位数的免费仓储，就是帮我们老房装修的业主存放。

0: 5万块钱您就变成了38,000、嗯、先帮大家先省一个12,000块钱的费用。但是还没完，因为您比新房得不多花3-4万嘛，今天都帮大家找不回来。第二个福利呢，也算是一个灵活的一个礼包啊。嗯、那么如果说您的老房窗户要换了，本期您拨通400-606-8866，我们再会送大家10平的窗子，断桥铝的窗子啊，什么开启扇啊，内开内倒的设计啊，金刚网纱窗啊，全部都给你含进去啊。这个是需要换窗户的。那如果说窗户我们刚换完，这次装修不换窗子，您可以选择我们老房的第二个礼包，就是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品牌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化的，依然是包。您千万不要在家自己瞎拆暖气啊，会容易您拆不好会漏水呀、啊，把邻居家都泡了等等的这些问题，都交给全包员的工人去做，我们把专业的人去拆暖气，再给您把您在全包员选择的新暖气给您安上。这个暖气的费用还是窗户的费用，甭管您选哪个，都会帮您省掉将近12,000块钱。
1: 对，
0: 而且您如果您选暖气的话呢，肯定没有窗户贵嘛，是实话说。我们再送您四级防盗门，以前送甲级防盗门，现在呢 Q7 Pro 套餐升级了，叫4级防盗门，19个点锁点的10公分厚的一堂门，这堂门咱们单买是8800块钱，我们这次在套餐上给您送原有的门锁，您收起来，我们再送您智能门锁，什么指纹、密码、钥匙、刷卡，什么都能带的智能门锁。这智能门锁您某东上买、某什么买都得差不多2-3千块钱啊。嗯、所以说今天一通电话，帮您把老房多花的钱大部分都帮您找不回来了啊！400-606-8866，
2: 还没完，
0: 对，
2: 还没完。因为说到这
1: 口气儿，
2: 对，说到这九户的话呢，其实在这儿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的一个大礼，应该说是大礼。为什么说让大家六日到店呢？那这就是针对于我们大户型的一个朋友。假如说您选择了10平米窗户的这个礼包啊，您说我家面积比较大呀，我大落地窗啊，10平米我不够用啊，您首先拨通400-606-8866，您是前九户的话，六日到店。我额外这个也是给集团啊，就是集团申请给补贴的，咱就说集团一定要说人叶之峰的好，对吧、嗯、叶之峰给补贴的是什么？5000元的窗户代金券。什么意思？就是我送您10平米，您不够了超出部分还有5000块钱的一个代金券可以使用，仅限于前九户，400-606-8866，这个是从来都没有过的。
3: 嗯，
4: 我跟你说，其实就是装修这件事情真的要交给专业团队去做。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一件事情啊，我们楼上那个邻居，然后他突发奇想说想做一个局改，
1: 嗯，
4: 然后改没改好，可能就随便请了这个2-3个师傅帮他来做，然后后来他们家漏水了，漏的就是把我们家那个洗手间全泡了，直到现在为止这个赔付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就是非常头疼。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专业的团队的话，
1: 没错。
4: 然后包括我们的后台有朋友就发问了，就说、嗯、除了刚才说到这个老

0: 的量房箱，他们那里边有29件这个验房的工具，声光水汽彩色雄风都会帮咱们的房屋做一个体检，并且出具检测报告。到时候呢，他会说，说哥呀姐呀，您的水电特别好，咱二次装修不用改水电，您把水电的钱省了，您不用花全包园那个套餐34000，不用花那个超出300的这个费用了。如果说不行呀，这个房子当时他们都没改这个电线，咱不够，您如果空调大功率的电器什么，您家洗碗机同时洗衣机打开容易跳闸，那咱们就去花这个钱去改水电啊。您该整装就整装，该局装就局装，反正现在我说实话，反正我们俩坐在这儿的，我们俩说话这两位，您怎么装我们俩都没有提成，所以说呢，交给你们去选择，
1: 交实底了，这是
0: 你们可以打400-606-8866问问，你说文文拨一个我到店的多少钱提成，60000我还得搭车费。
1: 对，哎，说到车，真的是我们车接车送，对不对？
2: 对，是的。到店我们是提供免费车接车送的服务。其实文文刚才讲到这儿，其实我们团队也是秉承这样的一个理念，不选最贵的，只选最对的。
1: 对，
2: 就是我们会给业主一些专业的一些建议。就是文文刚才提到了，如果说局改除味能满足家里现在的条件，那我们一定不会让您整装。
0: 是的。
2: 但是如果说您可能说初期说我就想局改除味，我们去给您检测完了之后，发现水管电线确实老化了，您说您这个7-8万花了，然后局改完了之后3-5年之后又其他地方又出现问题了，那我们肯定会建议您一次到位，所以一定会给您一套。因为为什么我拿着量房箱啊，给您一套专业的这样的一套家装的解决方案啊。
1: 哎，最重要的就是去到现场的时候能看到非常漂亮的样板间。
2: 对，说到这儿呢，其实还有第5种情况，就好多我们的听友啊会说，哎，我们家买的精装房啊，对吧？你去给我勘测完了之后发现挺好的，人开发商给我的挺好的，我就想买点家具。那全包园的话呢，我们有2万平米的展厅，有我们 F2C 的这种的实木的家具，进口的白蜡木、白橡木、基斯坦木、卡斯拉木，还有我们合作的一些品牌，像顾家呀、索菲亚呀，这个包括这个全友品牌，都是一线品牌，然后给我们都是一个 F2C 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也是低于市面的价格的，也是一样，一通电话400-606-8866。还有就是今天还给大家，就是好多我们的听友说，哎，我刚装修完，或者说刚装修完2年，我没有装修的需求，但是我家的床垫可能不太好了，我想换一个床垫。
3: 就我们家
2: 今天啊，是吗？今天给大家争取了一个福利是什么呢？也是一样，您拨通400-606-8866，给大家申请慕斯旗下的斯伊德赛的床垫。某东的价格是19000多2张，今天的价格就是只要是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听友，您拨通400-606-8866，4990元买一送一，2张床垫到手，
1: 主客卧全解决了。
3: 对，
2: 而且这个市场价格很透明的，您某东上能搜到，就是这个价格。
3: 但是真正床垫舒不舒服，各位？怎么适合自己？
2: 对，
3: 就是到店里，
1: 对，
3: 没别的，
1: 你先躺上去感受感受，
3: 没错，
1: 有没有陷在云朵里的感觉？
3: 对，好，我们也继续听到一首歌，张碧晨、海来阿木的《梦底》，稍回来以后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到这一次的福利。但是各位记得一定要，刚才我们提到的所有，不是说我们现在先算账，各位先打电话，
1: 对，
3: 400-606-8866，之后所有的这些，其实在线的这些工作人员都可以来为你解答，对不对？也不用自己在那儿跟人算，先把之前我们提到所有的福利先占上再说哈。

0: 达到你梦想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的话，现在全部都有优惠。大家想要站上的话，都是拨打电话400-606-8866哈。嗯，继续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福利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来，
1: 哦，好像是刚说完老房的福利，我不知道大家站上没有，那个拆改的费用只减12000，并且全房的暖气片加这个防盗门锁这一个套包，或者是咱们可以选窗户的大礼包这个套餐啊。其实我觉得今天无论咱们心里怎么极限拉扯，无论怎么想把这个小家换成新的样，我觉得各种的套餐都有适应咱们的。
2: 嗯，
1: 只要您的房子是在北京周边北三线附近的整装局装软装大户型小户型，前面要不挑活的啊，我们差客户，欢迎大家自己报名，帮朋友报名，给朋友报名，给朋友介绍都是可以的啊。那既然集装，你想20000多块钱一个空间也是可以的啊。你哪怕不装修，您说这个我上全貌院遛个弯去，我吹会空调，我喝点水，那个我都让大家拿个礼物走啊。我们的礼物的话，进货价60-70呢。
2: 这次的伴手礼是什么呀？
1: 这真的60-70呢？一个这个叫什么？我们有这乐扣的什么保鲜盒呀、小羊皮的茶具套包啊，还有帆布袋啊，带有全包园 logo 的，当然它挺好看的，黄白的配色，买菜的肯定它不坏啊，所以说各种的到店里还能做这个什么鲜花 DIY 等等等等的啊。您拨通400-606-8866，东五环的旗舰店上下一共4层呢，很大，穿运动鞋过去啊。
2: 嗯，
1: 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全包园刚才我们领导说了几个保障，这保障那保障，安全保障，这我觉得这我都背不下来，但是我觉得全包园的还有一个就是极具竞争力的，很多客户是冲着这个找全包园签约的，我也要把它推荐给咱们听众朋友。就是家具啊，家具的话很多客户说家具怎么选呀，有的非常贵，有的又便宜，我到底也淘换不好，但是便宜的肯定又不环保，贵的咱们又觉得这没必要，是不是一家过日子，我买那么贵的沙发好几万的，这个看咱们的经济能力啊。但是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全包园的家具，我们的木材的原产地啊，支持大家可以看看部分的报关单，我们有从北美，就是美国的缅因州啊，或者是加拿大山区那边。

0: 材，咱们去当地买非常贵，我们去旅游去玩，嗯，一个沙发咱运到国内，那得是说实话上两万了啊，嗯。但是在节目时段，不管您是大户型，不管您是小户型，不管您是整装，不管您是新房，不管您是老房，我们都送家具，集装不送啊，集装咱没有家具，嗯，集装咱们价格很合适了啊。今天打进4006068866，小户型的您可以去选8件的家具，大户型的最高选走13件，我说的这样的家具。当然你说哎呀文文，我这家里有实木的，我想选点，现在我结婚了，我想选好看的，我们还有顾家品牌的。顾家品牌以前我们没合作的时候，我买过他们家的懒人沙发，一个懒人沙发好几千，确实是那会儿我儿子非想要，我自个儿舍不得，我就想着就给他买吧，咬牙确实买过。但是现在我们有顾家品牌的家具，也有全友品牌的家具，8到13件，全场任选，您装修不管选哪个套餐，我们在这个套餐基础上送大家的家具。记得啊，7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家具帮咱们省，是不是？你甭管省多少钱，您在心理价位，我觉得得帮咱们省不老少钱啊。
1: 家具有了，那电器呢？
0: 电器大礼包，小猫不生产电器，它是装修公司。你无论一会儿我送您什么电器，您选完了记着要型号，全包员去给这个厂家结账啊。4006068866，今天的电器大礼包特别多，我反正说一下我申请来的啊。您就比如说，全屋的智能系统，对于我们现在做婚房的是老化改造的，要不要？方太的烟机灶具，大家有没有需要的？美的的对开门冰箱，发行价格7999的，大家需不需要？美的的空调挂式一体的空调，大家肯定也得需要。或者是天可的洗地机，或者是55寸的海信电视，或者是史密斯的热水器，或者是美的的滚筒洗衣机，我们合作的这些品牌我全部都申请来了。这8件电器里，您拨通4006068866，选走3件。
1: 哎呦，真是！那有朋友就问了，说最后一个问题啊，有没有一些增项啊？有没有就是在工地施工的时候有摄像头之类的服务？
2: 有摄像头的，而且开工之前的话，我们会签订零增项的这样的一个被动协零被动增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您到店之后，我们都有这个文本会给您看。刚才文文选说的是选了这个8选3是吧？
0: 对对对，
2: 就是分两种情况啊，就是您一年之内装修，拨通4006068866，可以选走3件。6日到店前5户签约，您可以选走5件电器。
3: 哦，又多2件
2: 啊，5件啊，
3: 一下又省了好多。
2: 对，所以这前9户嘛，真的是力度很大。
3: 所以这一次大家就首先来说，记得拨打电话4006068866，一定记得在7点前，还有也就是2分钟的时间了，才有这样的机会。剩下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到店哈。好，结束今天节目，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嘉玲演员，谢谢，
1: 谢谢，
2: 拜拜。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8: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0: 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2: 嗨，你好，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欢迎你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随时互动。1987年的8月21号，张国荣从华星唱片转投新艺宝唱片之后的首张专辑 Summer Romance 87正式发行，这是他第11张录音室专辑，第8张粤语录音室专辑。这一次跳槽在当时轰动全城，专辑由张国荣本人、杨乔欣、唐毅聪共同担任制作人，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专辑的风格在当时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跟风潮流，歌曲呢更倾向选择于原创而非翻唱，内容的表达也很大胆啊。所以这张专辑让张国荣拿下了第10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全年销量冠军大奖。专辑的最后一首歌由黄沾作词作曲，戴月明编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倩女幽魂》，正是1987年张国荣、王祖贤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黄沾跟着电影剧组到戛纳的时候，一夜之间就写好了旋律，填词之后马上就通过了。1998年，《倩女幽魂》被评为中国电影百年百首金曲之一，这首歌依然是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教科书级作品。

0: 人往往。
1: 在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劲歌啊，《无心睡眠》。这首歌当年横扫了香港乐坛的各大颁奖典礼，1987年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十大中文金曲奖，还拿下了十大劲歌颁奖典礼的金曲金奖。从华星到新艺宝，张国荣还是那个能唱能跳能打动人心的他。

分享来的天。下一首来听到在专辑当中共同度过，这是翻唱自日本歌手谷村新司的花。谷村新司的旋律本来就带着一种温柔的宿命感，林振强的词呢就把

0: 动北京十三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

0: 心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9年的今天，彭羚发行了专辑《要多美丽有多美丽》。这张专辑也是彭羚做母亲之后的重要作品。唱片公司特意收录了黄伟文为彭羚的女儿创作的歌曲，而这首歌也由黄伟文填词。他的词好像总是用一种旁观者的角度，把感情里的失控感写得恰到好处。来听《无人驾驶》。

那年今日，1998年的8月21号，王力宏发行了他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公转自转》，由索尼音乐发行。这张专辑也是王力宏从偶像歌手到全能音乐人转型的关键一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他用公转和自转比喻爱情里的两种状态：你是我的中心，我围着你转，但同时我也在自转。我有

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非常火的作品《爱你等于爱自己》，这是有一些欢快又有些顽皮的唱法，后来也成为了王力宏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也是很多80、90后认识他的第一首歌。

份，王力宏又推出了《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主题曲的新版本。很多歌迷还记得成都站那场意外，王力宏不慎摔倒，脸部和耳部都受了很重的伤，但是他一直带伤完成演出。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后来再听这首歌，你就会感受到演唱会的能量场。所以就像他的名字，最好的地方或许不是某一座场馆，而是人和人，他和歌迷之间相守相伴的时刻。

1987年的8月21号，同一天，林忆莲也发行了她的第四张粤语录音室专辑《灰色》。这张专辑是林忆莲早期音乐转型之作，融合了舞曲、R&B、摇滚很多元的风格。专辑的出版让林忆莲第一次走到了一线。《灰色》这首歌强劲的节奏和鲜明的风格，也为她赢得了第一个十大中文金曲的奖项。从一个唱着偶像歌的小女生，到唱出《灰色》这样有力量感的作品的实力派，1987年的林忆莲正在完成一次重要的蜕变。

再来听林忆莲在2018年的专辑《零》，这张专辑当中集结了常石磊、龚硕良、吴青峰、五月天、阿信等等超强的制作阵容。这首《归零》在今年歌手的音综上还被洪明浩再次翻唱。从1987年的灰色到2018年的《归零》，他用歌曲带我们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重置和重生。

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你可以在听听 FM 来随时收听节目回放。我是柯涵，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明天见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快乐。中午的晚上你在做什么？不妨接下来和我一起来听好歌吧，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光临，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 Gwen Stefani Wind It Up、yeah.群星光阴的故事，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呀。
0: 袁娅维，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
1: 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
0: 潘安邦，纷纷飘坠的音符。
2: 我从森林里归来。
0: 张韶涵，万妮达，棋子。吴思凯，寂寞公路。

听好歌，不听话。首先带来是2006年，20年前，这是 Gwen Stefani 的二专 The Sweetscape 当中的 Wind It Up。

0: 哪里是尽头。
1: 伍思凯《寂寞公路》收录在1990年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专辑当中，灵感是来自于他本人的初恋的经历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8月21号周五的晚上所带来《就听好歌不听话》。那接下来是费翔和朱桦的歌剧魅影啊。费翔呢，当时深耕百老汇多年，牵头做中文版的改编制作。2004年，该中文版被官方选为电影《歌剧魅影》亚洲区的推广曲。

0: 周五的晚上好，这里是麒麟正在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本频率啊。那接下来是到了闭面时刻，我们将听到500 and China Blue 再度重相逢。
1: 你说人生如梦，
0: 陈小春，我爱的人。

0: 周传雄短消息，我多么爱你，有多么想你。
1: No Name 于宪中奇遇短讯息，每次扬起头。王凡瑞青春，幻想依旧伟大，我已不再是什么英雄，就听好歌不听话。 B面第一首歌曲啊，这里面不光是恋人久别重逢，也是要告诉我们要珍惜所有珍贵相遇啊。来自2003年《泪桥》专辑当中的《再度重相逢》，500 and China Blue。

陈小春2001年抱一抱专辑当中的我爱的人，施仁成作词，周杰伦作曲啊。那这首歌是周董早年为他量身定制的一首经典的 R&B 的作品，当年也拥有了超高的流量啊。好，接下来不妨来听一下周杰伦。今年已经立秋了，那我想迫不及待来一首深秋的歌，大家没有意见吧？2005年11月的肖邦专辑当中的风。

丹青和熊天平，我只能相信你，收录在1998年跟踪专辑，当年都是属于上华唱片旗下的歌手。说到阮丹青，好像也没有消失哈、这些年当电台的 DJ， 听说呢这两年还组了团，有机会我去网上来找找看他现在的演出的视频哈。那接下来两首歌的名字一模一样啊，那么首先这首是周传雄最早写给陈慧琳的，后来自己拿回来演唱，收录在2007年蓝色土耳其专辑当中，短消息。

在明炫中和奇遇的短讯息，收录在二十年前 No Name 的第二张专辑《慢慢爱》当中啊。据说是姚谦，就是 No Name 的老板，深夜驾车时听到奇遇的老歌，萌生合作的想法。那个时候奇遇呢几乎是不接流行商单了，那起初是婉拒啊。那么听完歌曲《小样》之后呢，被温柔的词曲打动，破例答应现身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我是麒麟，谢谢你的收听，稍后请关注韩立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2005年王凡瑞专辑同名主打歌《青春》。明天后天周六周日，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11点。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13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1号周五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复刻版，爱的更久点。此时此刻呢，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呢，稍微比昨天热了一点点啊。大家在哪里准备接下来拆音乐盲盒呢？29度的北京夜，你听什么歌？

什么歌来自五月天？这首歌呢是昨天晚上我们588位朋友贡献出来的五月天。谢谢各位朋友，小宝昨天对这个成绩呢也是很满意的，至少比上周四呢是增加了17位朋友，所以他的努力呢在这一刻呢也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成绩。是啊，大家都来你踩一脚我踩一脚，男左女右的大巴车会越来越热闹，我们广播呢也会让更多走过路过的人知道还是有很多人需要他的。今天晚上我们来复刻当年的点歌节目，我是一位从出道开始就做点歌节目，从音乐礼品卡、帮帮带你听天下、全程都能点、爱得更久点，都是我来帮大家传递祝福。一晃也过去了很多很多年，那些年我祝福过的听友们，你们还在听广播吗？如今呢，确实每个晚上大家可以选择的娱乐项目变得越来越多了，我们广播呢似乎就非常非常渴望得到你能翻牌子。如果今天晚上有幸遇到你的话，也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我们第一小时呢就来复刻当年的点歌节目，不管你想起了哪一档，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会和我有关联。那么下面我们要第一个拆开的1到10音乐盲盒中的第一首歌是8号歌曲，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是588位朋友，加上用户99999HH， 我们的2道杠听友说，暑假结束了，来首8号歌曲来纪念一下吧。哇，8号歌曲是哪一首歌呢？这个前奏，知道的朋友快打出来。

太喜欢口哨的这种小松弛感了。就说吧，咱们燕姿的音色啊，这饱满的状态，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扛打，超快感成为今天晚上我们一到十盲盒当中的第一首歌亮相，也注定啊为我们今天晚上整体节目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相信今天晚上会打破上周五我们没有过500的这个尴尬的局面哈。大家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我们踩一脚来看看本周我们会不会以全部500来结束这一周的陪伴呢。继续为大家拆盲盒，下面我们要拆开的是2号盲盒，点播这首歌曲的朋友有好几位，首当其冲的是这位叫做灰平安，他说我孩子呀，2号就要开学了，到了高中，新的学校，新的老师，新的环境，第一次住校，就祝他一切顺利吧。同样呢，也是当了爸爸的，哎呀，当了妈妈的咖啡心情。他说我也点2号吧，没有理由，就是觉得盲选。看来这首歌和你们有缘，宇宙会听见。

30分，必有。

0: 听见宇宙，会听见
1: 来自阿肆演唱的宇宙会听见，
0: 宇宙会听见，
1: 快下订单，
0: 宇宙会听见。
1: 若你希望什么事情发生，你就要把结果想得更为具体，尤其是那件好事情当发生的那一刻，你的表情啊在哪里啊，就是你对这件事情的期许越具体，这件事情来到你身边的可能性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宇宙会听见，听者有份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像歌里面所唱的，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很积极向上的。今天晚上盲盒当中的歌曲呢，没有苦情歌啊，全部都是积极向上，让大家的心里面暖洋洋的。虽然说这个天儿哈还没有真正的秋天，这个夏天的热度啊，还有这个温度啊，都依然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相信，在内心深处啊，当新学期开始，当一个新的生活在向你走来的时候，你还是希望自己有更多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来自于自身，也来自于周遭对你的祝福。我们继续来拆盲盒，下面要拆开的是七号盲盒。你如果希望自己的点播几率大一点高一点的话呢，也希望你在留言的时候最好满足在10个字以上，这样的话呢，咱们的系统哈给你加分的可能性也会越高。下面要拆的这个七号歌曲呢，也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我从小踢球就偏爱这个数字。小墩儿，你原来是一位男性朋友，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女孩呢，因为每天晚上看到你留言啊还有等等都非常的积极热情，我一度以为你是个女孩，因为我老觉得男左们在这个聊天室当中，除非是还没有上班的学生组，其他的朋友都是那种可能会默默潜水，没有想到你都站在最前沿了。他说，我从小踢球就偏爱这个数字，我是球队核心的专属符号，我没有念错的话，是球队核心大腿的专属号码，是这个意思吗？也是专属于我的幸运数字。好吧，下面这首歌超级的浪漫，我不知道这首歌中所唱到的是否也符合你此刻的状态呢？
2: 此

来自音乐魔盒七号歌曲，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对啊，不求未来会拥有些什么，我只要珍惜此刻，而此刻呢，最好的都在身边。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幸福，往往是因为我们容易知足，我们需要的少，而变得更加的简单快乐，简单的满足。继续为大家拆音乐盲盒，有的朋友可能是来的比较晚哈，那刚才我们已经拆出了八号歌曲啊，就是来自燕姿的超快感，我们还拆了二号歌曲阿四的宇宙会听见。那么下面我们要拆的是一号歌曲 Today。 朋友说了没什么，我就是很想知道一号到底是什么歌曲。说来呢，大家的点播这个彼此之间哈，就好像是通了气儿一样。哎，这几首哈歌曲当中，我觉得

星期五的晚上9:24，非常适合听张韶涵的《活在此刻》，他有相当积极的心理暗示，因为明后两天就放假休息了。如果不能够把这一周的好多糟心的事情忘掉的话，那周末呢就容易啊又开始纠结于某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当中了。所以呢，活在此刻，忘掉不快乐，这是我在今天音乐盲盒当中特别安排这些歌曲的缘由所在。那 Today 朋友哈，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是命中你的红心。我们在第一时段要拆开的最后一个盲盒是3号盲盒，这也是一位孩子的妈妈点播的歌曲。马上呢他的小宝宝也是要开学了，所以蔡同学说我在深圳，来拆3号盲盒送给我家马上就要开学的小升初的女儿，希望新的学校、新的老师、新的同学他都能很快的融入其中。好啊，这首歌响起的时刻，我们的榜一大姐应该是很开心的，来自任贤齐的我出去一下。对呀，我们都出去透透气，感受一下大自然，拥

好的，我们第一时段拆音乐盲盒就先到这里，稍后呢继续为大家拆。如果想点播哪首歌曲呢，都欢迎到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星期五晚上通常呢500大巴的人呢上的比较慢，如果你此刻有空的话，也欢迎你来踩一脚。第二时段第一首歌，我们来听500大巴好不好呢？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金户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0: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1日周五晚上第20段复刻《爱得更久点》，我是女友韩丽。500大巴今天晚上呢，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次发车了。5天都来的朋友，谢谢你；前4天都没来的朋友，你够忙的了。今天也欢迎你来踩一脚，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陈楠楠的姐姐，你听听我现在是不是有进步了？

是的，这就是2026年男宗女幼19岁生日的纪念歌曲，来自李思光作词作曲，由叶谦、我、他还有14位听友共同为大家带来的500大巴。目前呢，在听听以外的 QQ 音乐，还有网易云音乐，还有汽水音乐上都是可以下载的，大家可以把它变成你的手机铃声。21:35，我们今天晚上呢会复刻当年的点歌节目，你不管想到的是音乐礼品卡也好，全程都能点也好，帮帮带你听天下也好，或者是爱得更久点也好，哇，我都幸运的参与其中。如今呢，虽然是不做点歌节目了，但是男宗女幼呢也走了19年，我还是愿意帮大家传递祝福，尤其是你有了什么好消息啊，愿意通过大电波大声地告诉全世界的时候，我还是愿意帮这个忙的。总是会为别人的幸福也感到幸福的我，愿意在电波当中继续啊，把这样的锦鲤节目的好的有福气的感觉啊，带给更多位听友。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拆盲盒。在第一时段当中，我们拆了5个盲盒，有一位热心朋友呢也提醒大家了，目前呢我们现在啊还有几首歌没有拆开，大家可以继续点播的歌曲呢是4、5、6、9、10，哎，对，这5首歌还没有拆开。那么下面要打开的就是熊熊啊，在四川的一位朋友，我们在四川的听友，也是女听友哈，很想听到的5号。她说5号是什么歌曲啊？哎，我就很想听5号。我今天晚上我就想知道幸福到底是什么。这首歌就叫《幸福就是》，来自奶茶刘若英。幸福就是。

如沐春风的一首歌，幸福就是他罗列了很多他认知的幸福。确实啊，用宏大的世界稀释痛苦，用微小的事情感知幸福，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哈，就是自己能够在微小的幸福当中感受到这一切都是上天对自己一份善意的礼物。此时此刻，每一位来到聊天室中踩一脚的朋友，尤其到星期五的晚上来支持我的朋友，我都感觉这也是送给我的一份礼物。用户 9522PH 说，我在等红灯的时候听到了丽姐的召唤，我就来了，姐姐你高兴不？那当然高兴了，我一想到万一要是499的晚上你的到来就成全了500，我觉得你就更加重要了。但我也不强求星期五的晚上大家在自己和恋人啊相聚的时候啊，看电影的时候啊，和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还要哎呀不行，等等我，我要去点个卯啊，我们东北话这个点个卯大家懂得哈，就是说我去打个招呼啊，必须踩一脚，然后我再继续陪大家，这也是挺让你分心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呢，我们不去刻意的哈，来了就来了。用户 215PO 这位姐姐，谢谢你，她说我快60了，我挺欣赏韩丽的主持方式，听着带着这种沉稳的一种交流。今天我头一次啊下载了客户端，进入男左女右的直播间，我也踩了一脚，特别好。其实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有非常多的姐姐啊，甚至是年纪再大一点的朋友，都开始焕发了自己人生中的另外一种状态啊，就是拥抱互联网，也把自己的生活展示出来，和年轻人们在一起。包括我，其实有时候看互联网中的一些内容，然后留言啊等等，其实也会感知到那些10岁、20岁的小孩儿，他们也会觉得我这位老姐姐啊、老阿姨，哎呀，还挺年轻的嘞。没关系哈，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自己不会陷入到别人的评价系统内，你就时时刻刻可以保有自己的那份对世界的热情和天真，这真的是再好不过了。继续为大家来派送祝福，下面我们要送出的歌曲呢，也是喜熊7876要点播的6号歌曲。他说，我现在坐在车里，我老公啊正在开车呢，我俩就静静地听着男左女右在回家的路上。你看，和上个时段不一样的是，这个时段的音乐风格就开始舒缓了很多。6号歌曲也是今年一首非常爱的老朋友。

老朋友。是啊，现在电台也像是你的老朋友一样，虽然不常常见面，但是每当一碰头的时候，就会发现过去一些熟悉的、一些默契的、一些彼此之间都懂的东西又回来了。包括恋人之间也是一样，慢慢的像朋友似的最信任的人，渐渐的成为你最好的朋友。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来继续派送祝福，但我下面呢要紧急加送一首歌。虽然我今天没有准备在一到十号歌曲当中的生日快乐歌，但是我很想为这位叫做安琪拉诺诺的朋友，他们家的二宝送上一首歌。他说今天是我家二宝奥利奥的生日，所以呢我想为我的小女儿送上一首歌。妈妈没有对你寄予多大宏大的期许，不求你光芒万丈，不求你出类拔萃，于我而言，世间所有的繁华荣耀都抵不过你平安顺遂。只愿你一生健康，永远自在快乐，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无忧无虑慢慢长大。妈妈会永远站在你的身后，满心欢喜守护属于你的岁岁年年。我的宝贝生日快乐。那我们就请五月天，也是我们昨天588位朋友带出的五月天，再次为你的二宝带来这首 Happy Birthday 奥利奥。

在暑假过生日的小朋友，有好多小朋友都羡慕你啊。我上学的时候就特别羡慕在暑假在寒假过生日的朋友，因为你不用上课了，对吧？也不用有任何的早起的这样的一个小担心，于是呢就能酣畅淋漓的从早啊玩到晚来度过自己的生日。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节日过生日的朋友，就刚好你的生日是某个节日，然后现在又放假，我也非常羡慕这样的朋友哈。只有我等确实不挨着任何节日，只能说是在每一个工作日当中啊，偶有碰到周末的时候过生日。所以上天有时候在安排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出生时间的时候，其实某种这个冥冥中哈，也带有着你的人生会如这般假期一样，常常会享受美好的生活。所以你应该是一个松弛很有度的朋友，就这样好好的过完你的一生。继续为大家拆盲盒，所剩不是很多了哈，但是大家呢也确实是好奇心更强烈了，很多朋友想知道，哎，我就想知道这四号歌曲是什么歌啊，怎么没有人点播呢？四号歌曲完美的带出了此时此刻的状态，夏夜最后的烟火。因为咱们下周呢就要出伏天了，8月23号就是处暑了，24号就正式告别这个炎热的夏天了。

0: 谢谢你们也成为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头号的支持者。来自炎人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我总是会最后记住这句，你是我头号支持者，这很重要啊，这份偏爱是很难得的。今天晚上的歌曲呢，还有九号和十号没有拆开，所以很多朋友也在好奇，到底九号、十号是什么歌曲呢？那我们就一起拆开十号歌曲，这首歌叫《爱浪漫的》。
1: 雪夜街头，路灯下。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1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到了这个时段呢，我们又要回归男左女右的节奏，而我们刚刚在拆盲盒当中，9号歌曲作为最后的压轴歌，此时此刻要带给各位朋友，也送给忙碌了一周之后可以和爱人在一起，哎呀，搞对象很甜蜜的碳水化合物的天空和咱们甜甜的甜甜，问他一个问题，明天你是否

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翻唱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是整个十个盲盒当中唯一一首和爱情息息相关的歌曲。我也觉得跟原唱比起来，这首歌其实带有着更多美好的，不再像曾经那种不笃定哈。他此刻其实更是一种，原来自己是一个对爱情诚惶诚恐，因为遇到你之后我很坚定。但是人在性格当中都或多或少还都会有很多过去在

情中遗留的小阴影啊。所以女孩子也常常会问男生一个亘古不变的问题，你会不会永远爱我？这首歌其实特别让我们记忆点深刻的是第一句啊，午夜的收音机。而你们恰恰呢也是因为收音机结缘，希望更多啊单身的朋友可能在听广播的时候真的遇到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他。昨天晚上我带来了一首 Jason Mraz 的歌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哈。其实这首歌给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深到在2026年会有人为电台创作一首歌曲，所以我今天呢也写了一篇小作文哈，很小的作文吧，想和各位分享一下我在听这首歌时的感触。昨天晚上在收音机里分享了下面这首歌，这是一位和我同龄的美国巨蟹男2026年写的一首歌。 Turn your radio on， 特别轻松复古的乡村风，他 Q 你打开收音机。谁敢相信2026还有人会推广 radio， 还不是哪家电台的推广曲，纯是个人爱好。开篇牛转调皮，滋滋啦啦寻找电台的声响，几乎是所有人关于收音机最初的印记。为一个感兴趣的声音停留那一下，像接收到了从天而降的信号和任务。常常会有听友说，在电台里听到一首歌，怎么就和自己的音乐播放器中播放的不一样呢？这感觉有点像一样的早餐，在海边吃，在山里的小木屋里吃，漂浮在马尔代夫的游泳池里吃，和爱人在度假中吃，立刻变成不仅是在吃一顿饭，而是升级成一次理想的人生画面。电台里听歌，海边吃早餐，歌与餐都不是关键，是你因氛围而松弛的心。就像小王子里说的，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只有用心才能看见。如今打开收音机像是一个复古的动作。有听友说，学生时代的一切都变了，唯独大学宿舍里听的974还在，男左女右还在。我觉得 radio 越来像一个古建筑，在短视频、全媒体、融媒体高楼大厦的包围中，努力闪耀一点旧时光里熟悉的光芒。尽管如此，我依旧会坚守不渝，保持热情。你知道吗？当有听友说这个主持人声音真好听时，我还是会很开心。24年了，降人不降人的谈不上，但纯粹与热爱，纯粹与天真还在。听到歌里面唱 radio， 还是会雷达瞬间接收。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呢在听过以后也留下了一点自己的文字哈，刚才与大家分享。如果你就是那位现在听广播突然间与我们相识，因为一个声音而驻足的朋友，

或者是你就是那个夸我在电台里声音很好听的人，你们都是我每天晚上直播的快乐源泉，就像是你为了这首歌而登上我们的500大巴。

欢迎登录五百大巴，分享今天晚上的暖文章，也是本周和你分享的最后一篇暖文章。题目叫人是在一次次具体的行动中重建自我的。生活在琐碎与重复里的我们，内在世界常常经历着悄无声息的倒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或许只是日常生活里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停滞感。我们习惯在脑海里推演得失，在情绪里反复打转，试图靠想通了获得某种出口，却发现越是向内探寻，越容易陷入更深的虚无。后来我渐渐明白，真正能把人从无力感里拉出来的，往往是一些真实发生的行动，哪怕只是整理房间，洗个长长的澡，身体一旦开始行动，思绪也终于有了可以落脚的地方。每当内在陷入停滞，我总喜欢推开家门，把自己交给旷野或陌生的街道，视线从脑海里的反复纠缠转向眼前真实的世界，脚下的路，树梢的风，迎面而来的人群，都在提醒着我，此刻的自己正在这里。正如《散步》这本书中所写到的一样，在散步过程中，总是充满许多值得观察、值得感知的重要东西。大自然和风土人情，在散步者的感官和敏感的眼睛里徐徐展开，无比美好。旅行则是另一种更广阔的散步，在异乡的街头走走停停，沿着山道感受呼吸与心跳，或只是坐在列车里看窗外的树影不断向后退去，另一座城市的空气、温度与声音会让身体重新变得敏锐，那些长久困在内心里的情绪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容器。当感官从内在的焦灼里抽离，重新与这个庞大而生机勃勃的世界发生真实的摩擦，曾经占据全部心神的事情也会慢慢退回它应有的位置。行动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短暂的抽离，每一次出发，每一次抵达，每一次为自己做出的决定，都在悄悄地确认，我依然拥有选择，也依然能够把生活带向某个方向。哪怕只是用圆周旅迹把感兴趣的地点整理到收藏夹，或是在地图上串联起想去的地方，都是在为停滞的生活打开一道缝隙。人正是在一次次的具体行动中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感知，也重新确认自己的方向。日子终究要在跋涉中继续。

而在那些不断向前的脚步里，那个坚韧的充满生命力的自己正安静而有力的生长。亲爱的男童女友们，你永远要相信，一次一次的具体的行动会帮你重建自我。

好的，暖文章之后我们听到了两首歌，是两种风格的歌曲啊、但是演唱者呢都是音色的辨识度非常高的许巍还有梁静茹。这两首歌呢其实也是在暖文章之后啊会呼应他其中唱到的谈到的一些主题。的确是这样，就当你在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得到第一时间答案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原地不动的，你不管是以哎呀在那儿垂头丧气啊，还是不无所事事哈，他都不能帮你在第一时间把情绪调整到更好的状态。你只有行动起来，哪怕是打扫一下卫生啊，把好久没有整理的衣柜抽屉或者是厨房啊卫生间一些平常也发现他需要整理但是就懒得动的地方好好的打扫一下，就像过年之前的打扫一样，好好的打扫一样，你其实就会在这个过程里发现行动会给你的身体啊做一个重组，进而你能够找回到新的自己。就像这两首歌，希望你走出去啊，也希望你能够如爱所愿，就是你内心中的声音，那份爱的出发点能如你所愿。就是这样的，在星期五的晚上分享这样一篇暖文章，也愿你们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候会因此啊有了自己一些具体的事情和具体的安排。22:28，我们这会儿呢也要转个身了，感谢各位收听完前三个时段。这时候我相信500大巴上应该也有了400多位朋友了吧，那我们就继续呼喊。刚刚吃完饭，度过了愉快的周末晚餐的朋友，今天晚上你吃了什么呢？愿意分享的话也可以到听听聊天室。我发现星期五的晚上人确实是在本周里也算是比较哈一个低的点，所以我也是给大家像星期三的晚上一样发图片的朋友，在这个时段马上就到了第四时段，多多的给你们加精。如果希望今天晚上要冲刺加分的朋友，我们第四时段把照片发起来。

7: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五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8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明天北京的天气，如果有明天安排的朋友来看一下，明天北京的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是24度，跟今天差不多。但是明天呢，天气预报说会有小的阵雨，所以出门呢要带好雨伞。虽然在北京，一座没有海的城市，但是音乐里的海会让我们闭上眼睛，瞬间回到那些熟悉的场景中。

姜靓颖、徐佳莹都是一，应该说什么，百分百绝对是一个大 vocal， 就是她的唱功还有她的音色绝对是一个 level 的，就是那种高度是其他的歌者可能要努力很久都没有办法达到的天赋东西会有很多。其实下面的这首歌我本来想三首连放，但我又怕在星期五的晚上如果歌放的很多，有很多朋友就以为这是一期录播节目。 No， 今天真的是直播。但是这三位歌者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三个人的音色都是那种非常非常的大气，就是情歌能够唱到大气，尤其是流行歌曲，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需要非常高的唱功还有音色的这个驾驭能力。其实如果你能想到的就是下面这首歌的演唱者，他一定会在歌手的舞台中啊，也曾经拿到过很棒的名次，才能够让我有这番话。当然其实很开心的是，这些年通过一些音综节目，让曾经啊，可能也是在我们的晚间节目里常常会和你见面的一些当时叫小众歌手哈，慢慢的被更多人熟知。这再一次证明了，如果你是好的，如果你真的有极佳的音色，你是不可能被埋没的。大概是时间的问题，大概是我们寻找的角度的问题。徐佳莹之后的曾沛慈，是吧？也是在各种的音综节目当中、综艺节目当中，再一次感受到了她的美。

0: 尽管 AI 时代 AI 会帮我们把一首歌带到更完美的境界，但总觉得和这些音色天生就好的歌者比起来， AI 的音乐虽然完美，但总是少了一点儿与我们贴得很近的人类的东西，那大概就叫做感情和富有爱。在听他们唱歌时，总是容易被他们带到一种意境当中去，这大概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他会告诉你，我在唱的就是我们曾经经历的。22:46，我们下面呢要回复一位听友，也是一位很年轻的听友，他只有15岁。他很有趣哈，给我留言是在500大巴的 QQ 音乐下面。这封信是这样写到的，他特别 PS 我，如果看到的话要回复，希望在第40段。这是一位来自无锡的听友，他是这样写道：To丽姐，我来自江苏无锡，是今年秋天的高一新生。2025年12月11号周四的晚上，我写作业时，在小爱音箱里和男左女右偶遇（括号）与男左女右的相遇，就像是命运给我的一个生日礼物，因为我的生日是12月16日。当时只是觉得，听着这样一个挺对胃口的节目写作业就不孤单了，没想到后来得知，丽姐居然是我的同担。我也很喜欢莎莎和楚青啊，于是在我无法得知他们的动态时，节目也成了我的一个寻找共鸣的窗口。每当丽姐提到他们时，我都超级的雀跃。当然，我也非常喜欢这个节目和你，不过我一般是没有办法使用手机的，所以也没有办法和你互动，更没有办法去聊天室踩一脚，但我会永远默默支持你们的。每晚的暖文章都是我最期待的环节，在我书桌上或是枕边，给予我第二天继续努力的动力，所以真的非常感谢有你的存在，真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PS， 我第一次给你留言，明明有很多想说的，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就先写到这么多吧。丽姐，如果可以在节目里读到我的留言的话，可以在第40段读吗？因为我只有在这个时间段能保证天天从头听到尾。来自江苏无锡的15岁的女友，谢谢你，谢谢你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电台，北京的电台，获得了在我们这座城市以外的地方一份幸运的接收，还有就是被年轻人重新喜欢这么复古的一件事情，这本身确实是老天赐予我们的一份特别的礼物。还有就是你现在15岁，刚好也是孙颖莎进入国家二队的时候，因为每一位进入国家队的选手都是经过了比赛，经过了全国少年的比赛进入国家队，非常的不容易。他的15岁是每天要早起，要训练，还要上文化课。我想当你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时，也要想想他们是如何克服，而且你15岁就有这么好的眼光，我的15岁真的不如你。既然我们是同担，那我就要告诉你最新的消息。现在呢，他们已经到上海进行风训，要准备9月20号的亚运会。这一次的亚运会呢，是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孙颖莎和王楚钦他们有单打、混双，还有团体。而且这一次的混双呢，也是他们继上两届混双之后第三次向他们的混双冠军冲刺。所以让我们一起祝福他们取得好成绩，也同时祝福国家队啊，可以在这一次的名古屋的亚运会当中能够如愿包揽所有的金牌。人生苍白而孤寂，百万
1: 不住的人群，焦虑着

是的，来自莎莎最喜欢的，她最喜欢的男歌手周杰伦带来的这一首《我是如此相信》。说到亚运会，我想起上一次亚运会是在杭州，本来应该是2022年举办，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推迟到了2023年。而我恰恰是在2022年的10月份，就是在成都团体啊世界锦标赛团体赛当中，开始关注了孙颖莎和王楚钦，而喜欢上乒乓球，所以我当时就要买杭州的亚运会的门票。可是经过了几番努力，我没有买到。那个时候真的挺单纯的，我就以为在网站上自己拼命的买，但是我没有买到。现在想一想，就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举办的比赛，我们还是要努力的争取啊。但如果是到其他的地方，那你就路程啊还有各方面啊都非常的不方便。这一次呢去名古屋，我身边也有一些同担，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也是很羡慕，觉得能够去现场去支持他们是作为球迷最应该做的事情。除此之外，我希望年轻的球迷，如果你们在听我的节目的话，丽姐很希望你们从喜欢当中获得力量而不是戾气，相信官媒报道，不要被任何的自媒体还有一些营销号所影响，并且要相信自己相信的，而不要被一些其他的东西开始乱了阵脚，因为你是被他们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他们的为每一个球不落地不放弃的精神所吸引的，那你就永远记住为什么而喜欢他们。千万不要因为和别人争吵谁更厉害啊，什么排名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一切对运动员来说不那么重要，他们每一次都想站在赛场上为国争光。所以我现在到现场看比赛，我更喜欢看奏国歌升国旗的比赛。很多商业比赛呢我会看，如果我抢到票呢我就去，如果没有的话我也不勉强。但是如果是像我今年看的世界杯还有亚洲杯都是奏国歌升国旗的比赛，我会排除万难一定要到现场去支持他们，就是这样。所以希望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好好的学习，希望每一位球迷朋友或者歌迷朋友都因为你们所喜欢的人也要为他们争光。一想到这是孙颖莎的粉丝，你看他是个电台主播，对，我希望我是一个能够让别人知道很骄傲自豪的，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自己的责任感的一个球迷，这样就很好。今天已经到了22:56了，也是本周的尾声，所以呢说了点心声哈。星期五的晚上听节目的人似乎没有平常那么多，能听到此时此刻的朋友，我相信我说点什么你都会特别爱听的。谢谢你们的喜欢，愿你们周末都会过得愉快点，吃得美味点，对自己更好一点。下周一晚上我们继续男左女右，希望500大巴周一晚上我们能听到，不管是500还是五月天还是说刘德华、任贤齐、831，咱们都去争取哈。小宝在这首歌当中真的是投入了很多，因为我们的唱功大家也是知道的。昨天晚上在聊天中，可能有些朋友也感受到了小宝马上就要做爸爸了，这也是之前我说过男左女右这档节目真的是锦鲤节目，每一位来到了男左们他们的生命当中都遇到了好事。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3: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喜欢小动物的人都善良温柔，有很多歌手演员也都是资深猫奴，今天我们就来揭秘一下。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李健，他和猫咪在一起时立马会化身老父亲的形象，实力演绎慈父多败咪。他有三只猫，都是零元购。嫡长子是一只可爱的胖胖的蓝猫，李健巡演的时候都要带上他。没想到气质儒雅的他还有如此生活化烟火气的一面，来听李健的这首《蓝色夜曲》。

二位资深猫奴是胡歌。2016年的那场严重车祸彻底改变了胡歌的人生轨迹，副驾驶的助理不幸离世，而他本人身上呢也是缝了超过百针，右眼留下了永久性的疤痕。在漫长的康复期里，他在医院楼下发现了一只瘸腿的流浪小猫，取名为酱子。在那些最黑暗几乎令人窒息的日子里，是这只小猫每晚蜷缩在他的枕边，均匀呼噜的声音慢慢唤回他继续生活的勇气，这也开启了他日后和猫的不解之缘。拍戏时，胡歌会把猫带到现场，为了给猫更大的活动空间，家里只摆很少的家具，可以说是非常爱了。那我们来听胡歌的《六月的雨》。

第三号爱猫人士是易烊千玺，他养了5只猫咪，并经常在社交平台晒他们的照片。他的电影实际是非常亮眼的，而当初 TFBOYS 出道也是现象级养成系的男团。我们来听这首易烊千玺的《莫等闲》。

第四位爱猫人士是萧敬腾，他和太太一起救助了很多流浪动物，就连结婚的婚纱都是特别定制的，上面绣了他们收养的猫猫狗狗，特别有意义。萧敬腾在采访中说，救助流浪动物真的会有无力感，因为永远都救不完。身边朋友说不会再养新的宠物了，因为受不了宠物离世的伤心。但萧敬腾说，如果你的伤心能换来一个毛孩子快乐的一生，那这份伤心也是可以忍的。真的被他这段话戳中，那我们来听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

刚才听到的是周柏豪的《小白》，这首歌就是写给他八岁去世的猫咪的，非常感人。出道39年的周慧敏养猫超过20年，曾出版书籍《我的猫儿子周慧豹》，家中曾养过8只猫咪。来听周慧敏的经典老歌，1993年发行的《最爱》。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晚我们来盘点那些歌手当中的资深猫奴。说到这个话题，就不得不提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莫丘利，一代摇滚巨星，音乐成就足以名垂青史，他爱猫成痴的程度竟也堪称传奇级别。他的大部分猫咪都曾流浪街头，被收养后才得以离开伦敦各地的动物收容所，来到充满爱心的大家庭。弗雷迪对猫咪的溺爱远超常人想象，拥抱、亲吻、依偎是家常便饭。巡回演唱会期间，他甚至会深夜打电话回家，为的只是听听猫咪的叫声。幸好他的热情都能够得到回应。弗雷迪在伦敦肯辛顿的家花园预设到处都散布着宠物的玩具，每只猫咪都能找到自己的空间。除了专属领地，那里还有一个鸟踪处处的庭院，对猫咪来说可是最理想的游乐园。他还特别为其中一只猫 Dila 写了一首歌，就叫做 Dila， 收录在1991年的专辑 Innuendo 当中。这首歌唱出了弗雷迪对 Dila 至死不渝的爱。

还有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也是资深爱猫人，他就是 Taylor Swift。 泰勒至少有三只猫，经常在社交网站晒抱猫的照片，自称没有孩子的爱猫女士，曾演唱电影《猫》的原声带歌曲 McCavity， 并在电影当中饰演邦贝鲁林娜一角。

0: crimes discovered then.
1: The cavities, not there.
2: 第三位爱猫的欧美歌手是 Ed Sheeran 爱德谢兰，他先后领养了三只猫，并为猫咪开设媒体账号，粉丝有37万多。他不仅在 Ins 等平台频繁晒猫，就连订婚时还不忘提及，我的猫咪们也会非常高兴。来听 Ed Sheeran 的这首 Perfect。巧的是，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的婚礼必备 BGM。

其实还有一些很隐藏的猫奴歌手，他们不怎么晒猫，但却无意间被发现，原来也对猫咪爱得深沉。比如陈绮贞，陈绮贞写过一个非常可爱的个人介绍，其中一句就是同时热衷研究如何优化猫咪及猫奴的生活，于是隐藏的猫奴身份被发现了。来听一首陈绮贞的《沙发海》。

陈绮贞的《沙发海》。同样是简介里被发现的猫奴歌手，还有香港新生代音乐人 Gordon Flander， 他的网易云简介就是喜欢猫和打电动，写歌随意。虽然他说写歌随意，但他的歌都很好听。来听这首《冬天一个游》。

最后要出场的猫奴歌手是费翔，华语乐坛的常青树，舞台上魅力四射，私下里却是不折不扣的猫奴。从早期收到的暹罗猫礼物开始，费翔就与猫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份陪伴比掌声更持久而深刻。在伦敦的家中，有两只非常可爱的猫咪皮蛋和秘密。皮蛋活泼好动，秘密温顺内敛，性格迥异却相处融洽，给费翔带来无限的欢乐。费翔还热衷救助流浪猫，摸摸和肥牛的故事也超级感人。摸摸是从虐待当中被获救的，肥牛则是被遗弃后得救。费翔用行动诠释了对生命的尊重与爱。作为资深猫奴，费翔有独特的养猫哲学，他坚信领养代替购买，提倡科学养宠，注重猫咪的健康管理。他还利用影响力推广科学养宠的理念，呼吁大家关注弱小生命。他让我们看到褪去光环的偶像也是个愿意为弱小生命付出的普通人。爱猫的人都是拥有很多爱的人。最后来听费翔的经典歌曲《故乡的云》。今天毛茸茸的午夜情歌就要结束了，跟大家道一声晚安。我是道道，接下来是月海星歌。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无心医疗救助、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给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9: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吐，世界或许没有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Hoofdstuk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0: 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

0: 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势，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2: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3: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0: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4: 音乐生活家。
5: 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恒温壶里面宝宝喝什么我喝什么。
1: 对，反正之前一到了夏天，这个冰冰凉凉的各种各样的冰饮料啊，冰啤酒啊，这肯定是不离手的。
0: 嗯，
1: 对，艾科一样，我也是一样的。这个反正是今年吧，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开始随身携带一个，真的是随身携带保温杯。
0: 嗯，
1: 有好多这个同事或者是出去开会的时候见我，哎，你怎么突然之间还带了个杯子来？
0: 就是养生了，开始是不是？泡点菊花茶呀，泡点枸杞呀，对自己身体稍微好一点。确实，我以前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行业这么费气。
1: 嗯，
0: 我这几年就那个时候还身体比较好，你知道吗？气血很充足。
1: 嗯，
0: 现在就时不时的要泡点麦冬喝。
1: 哦，就是开始主动养生起来了，是吧？
0: 对对对 对。
1: 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啊，有没有这种到了点儿就自动解锁的血脉觉醒时刻？就比如说我们俩都有到的啊，这个一到了点儿开始自动喝热水，
0: 嗯，
1: 开始自带保温杯，或者说把那个手里边冰冰凉凉的肥宅快乐水变成了一杯爷爷泡的茶啊。行了，一块来分享这个互动话题，说一说那些自动到点儿就解锁的血脉觉醒时刻。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档案牌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分享吧。

0: 这首歌曲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叫做这里会长出一朵花。真的对于我来说，什么事到了年纪就血脉觉醒，开始养花了。
1: 哦，
0: 不仅开始养花，还开始种菜了。
1: 你真的吗？
0: 我真的。
1: 你先让我重新认知你了。就是我现在听到你的歌单，我觉得你是一个人格非常统一的人。
0: 嗯，
1: 从我认识你，我就觉得你是一个老灵魂。
0: 人格非常统一的人，
1: 应该这么说。确切说，你就是歌单非常统一，和你的那个内在给我呈现的感觉也非常统一。
0: 就老嘛，你不妨大大方方的讲出来。
1: 老灵魂一如既往的没有改变。然后听到现在，我觉得哇，你每次选的一些歌会让我非常惊喜。可能就是800年不会出现在我的歌单当中，但是刚才这首歌曲我很喜欢，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我们希望大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心中都开一朵盛开的花。
0: 对，确实是啊。这个如果说咱还有点剩余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在自己家这各种各样的小花盆里边种上那么一朵花。真的，你知道什么叫做爱人如养花？当你养了花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就是家庭氛围吧，其实会变得特别的好。
1: 对。我是这几年虽然没有养花的习惯，但是我在养小金鱼，然后再养小乌龟这些小生物。然后我觉得说把它伺候好它们也是一件极难的事情。
0: 对，你还得伺候孩子呢。
1: 要不是因为家里小
0: 朋友，你都把孩子放到了小乌龟跟小金鱼的后面，我觉得也挺厉害。
1: 没有，因为就是刚刚结束这个假期，我可能这个母职身份还没有完全回归。就是昨天也是大半夜的去接了一下小朋友，然后这两天我赶上这个开学的高峰期、什么反季了，叫开学的高峰期，所以各个这个航空公司都排得非常满满当当。
0: 嗯，
1: 昨天晚上他们那个航班就已经耽搁了1个半小时才落地。对，所以大家最近出行的话可能会有点拥挤。
0: 对，反正就是
1: 机场啊、车站啊，人。
0: 对，大家出门的时候也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今天来说一说那些到了年纪就血脉觉醒的事儿。不空不白提到，他说开始接受原汤化原食，尤其是吃饺子、吃面的时候，总想喝点汤汤水水，不然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这个真是，我原来啊，就是小的时候，老人煮完饺子呢，总会拿一个碗盛一碗面汤。虽然说在东北吃这个喝面汤这事儿不太常见，但是他拿过来就是说呢，喝一点原汤化原食，一会儿到肚子里边不胀气。那个时候就总觉得这饺子汤特别的粘稠，难以下咽。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这玩意儿咋那么好喝呢。
1: 我现在反而吃东西我会觉得有点偏清淡一点了，这是不是也是血脉觉醒的一种方式啊？
0: 哎，对，
1: 而且就是煲汤的时候喜欢放一些什么虫草药啊、中草药之类的，
0: 养生嘛。
1: 对，然后就不是那种大补，是温补的那种草药。对自己身体好一点。
0: 对，毕竟大补咱那年纪也受不了嘛，万一补了补开始窜血了呢，是吧？奔跑的快乐蜗牛提到，他说雨中跑步真爽，给我们附上了一张，哎，这个是
1: 这是前两天的照片
0: 吗？这是现在的颐和园当中吗？
1: 此刻北京
0: 已
1: 经下雪了啊、哦，下雨了吗？
0: 下雪了可还行？
1: 此刻已经下雨了吗？你要原谅我，我今天毕竟只是睡2个小时的人。
0: 好家伙，那也不至于北京这一天下雪呀。
1: 脑海当中是碰出来一个什么滑雪服之类的，就是扰乱一下我的思绪。
0: 对，一块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这个 Percy Patty 提到，他说不再任性，也不再逞能了。确实是啊，这个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可能之前我们想去尝试的一些事情，到这个某一个特定节点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个是不敢了。另外一个是你也不能这么做了。有的时候这个老胳膊老腿啊，确实他动不了。前段时间看到我朋友他在杭州，就是那边有好多就是山山水水嘛，就去玩。然后有一个项目叫做飞拉达。
1: 我听说

0: 过，但我没有敢尝试过，是飞在半空当中被一个
1: 有那个
0: 有滑道，
1: 对，中间会有那个项目，然后就相当于是把你扔在那个山里边，在那个山上钉上各种各样的沟沟坎坎，你从上面往下爬，从下边往上爬，最后呢还可能就有一个什么小跳水的环节，扑通往下一跳。我说哎呦，你这玩意儿爽啊啊，得空我去试试，然后后来发现我在床上起来翻身都费劲。
0: 我们这次不是出差吗，然后刚好去到了贵州，贵州最出名的就是它那个漂流。
1: 嗯，
0: 我看了看，就前两年呢我是觉得哎一定要去尝试一下，然后这次真的去到贵州也是因为年龄大了，我说嗯算了，还是惜点命吧。放过自己啊，
1: 放过自己啊，不再去尝试那些这个韧性跟逞能的项目了。要玩吧这一提到，他说逐渐不再冲动啊，也看开了很多事物，以平和的心态对对待，自洽自愈的状态，这也是调整自个儿心态的一个过程嘛，对吧？
0: 是的，我们的话题还在持续互动当中，那些到了年纪就会血脉觉醒的事情，那给大家再一点发散的时间吧，听听歌，这首歌来自四喜丸子的
1: 旋转蓝天。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55。

0: 车的二环，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3: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0: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宝石 Jim， 叫做心太软2025，同时也是我们听众老 K 点播的一首歌曲。在周末的早秀当中呢，也是开启了早秀点歌台的环节。如果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或者说想送出的祝福呢，可以来到这个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左下角有一个点歌看这儿啊，就可以这个在周末的节目当中来去点歌了。
1: 哦，现在我们点歌都升级了。
0: 早都升级，升级能有两年了。
1: 哦，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好像断档有两年的时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我依稀记得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早安音乐秀的听友群里面，
0: 在听友群里也是同步接龙的啊，都有
1: 是这样的。
0: 对，
1: 那我刚才就第一次听到这个宝石翻唱这首歌曲，我觉得还挺特别的，就
0: 怎么
1: 通过他的口吻去叫出来。

0: 对于黄金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喜好。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各种这个手串啊啊，或者是铂金、白金啊那种东西，可能会往身上带。
1: 长辈送你个小金条啊？
0: 我的长辈倒是没有送过我小金条，但是当时吧，就对于黄金这个东西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喜好啊。但是呢，从最近的一组数据来看啊，包括它的金价走势来看，我国18岁到24岁的消费者金饰拥有率已经从2019年的37%跃升到了62%了。
1: 从以前觉得黄金比较土气，只属于这个婚嫁场景的那些人，现在。

0: 48，而且你知道现在很多地铁站里边就会有那种就是很小型的或者说无人值守的鲜花店，就是犒劳自己一枝花，
1: 是现在机场也是有的，就是为了方便有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仪式感，是不是？
0: 确实是。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像手机里边塞满了天空跟花草啊，出门随身携带一个保温杯，逛逛公园啊，不爱逛商场，这些曾经就被贴上了我们打引号的老气的标签，也是逐渐成为了大家现在的一个生活常态嘛，对吧？
1: 没关系，在这些绿植当中收获了治愈

0: 这首温温柔柔的女声来自于陈静飞《亲密爱人》啊。如果说最近有一个亲密爱人，对于我来说一定是她，叫做牛来。
1: 你提到这两个，
2: 我可太喜欢她了，最近
1: 我都觉得很抽象，你知道吗？就有很多 live house 的演出，然后大家为了就是牛来的 IP 和自己贴合一点，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视觉上面还也运用了牛来，
0: 开始搞视觉了是吧？
1: 对、啊，开始运用她的 IP 了。
0: 哎，确实啊，这个刚提到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国产动画，也是今年暑期档最荒诞啊，也是最触动人心的一个文化现象，
1: 嗯，
0: 就是国产动画片《牛来的逆袭》啊，
1: 真的。目前为止，我看到这个影片的累计票房，刚开始预计是7169块钱，
0: 对。
1: 然后，但是全国有很多观众就觉得说，这么荒诞，要不我去买一票支持一下？
0: 所有人都是抱着这种猎奇的心态去看的嘛。
1: 那所以最后一路高追，现在目前为止呢？
0: 好像现在是3200多还是一个多亿啊，这个反正昨天看到了几个数字吧啊、
1: 嗯、
0: 还有说这个可能会跻身年度国产动画票房的前五名啊。
1: 转折就是在8月的中旬。
0: 哎，确实是啊，
1: 对，
0: 你看这个片中啊，我相信我们的小耳朵们很多人都已经去到电影院去看了，一张30多块钱或者40多块钱的电影票来感受这样一场很触动人心的文化现象，确实挺有意义的啊、
1: 嗯、
0: 也是很多人抱着这个亲眼看看到底有多差啊，这个影片是不是就涌入了电影院当中。
1: 对，当然还有很多股民啊，借这个牛来的谐音讨一下牛市的彩头也是可以的，
0: 你看看是不是啊。这也是一动带动了这个带牛字股票的异动，
1: 对，
0: 它都不是整个股市的牛来了，是这只股票里边可能有个牛字儿，比如说这打个比方啊，这股票是养牛的，里边带了个牛字儿，它都往上涨。
1: 你知道，就是这个暑假其实好片特别特别多，扎堆出现，然后甚至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在感慨说，
0: 嗯、
1: 这个暑假真的是让大家过得是最幸福的一个假期了。
0: 对，
1: 有痴迷，然后有奥德赛等等等等，然后还有这个中餐馆、
0: 嗯、
1: 龙餐馆。
0: 对，
1: 对我龙餐馆到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但是为什么让牛来在这一众黑马当中杀出重围呢？就是因为他在网上被很多网友二度创作了。
0: 嗯，确实是啊，这个起死回生的一个现象。
1: 这是一个高热度的话题，
0: 就原本以为吧，这种制造或者说这种电影的生产可能会在这个就是现在这种观影模式当中直接销声匿迹，但是大家可能我也有那么一种感觉吧，就是你把它放在众多的就是我们打着引号的佳片当中，
1: 嗯，
0: 是不是它就变成了一种清流所在。
1: 也有可能，就是怎么说，我现在没有去到影院看这部作品，我不知道
0: 挺有意思的，
1: 我不知道他的故事讲得够不够完整。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啊，我对于他的画质没有什么要求，他、
0: 嗯、
1: 只要能把这个故事说明白，我就觉得我很买账。
0: 嗯，
1: 所以就是身处行业寒冬的影院从业者的这个手绘抽象的这种各种海报，还有就是大家比较介意的这种穿模的形象，
0: 嗯嗯、
1: 我其实个人都不是介意的。我们也期待吧，走进影院的各位朋友能够全程笑声不断，然后有人笑到流泪，也有人笑着笑。这就哭红了双眼，
0: 对，
1: 看到影片当中的那个微小的自己。
0: 哎，确实是，而且我昨天还看到了一条消息说，其实牛来给人就是最浅显让你能感受到的那份温情，其实就是妈妈一直在陪着孩子。
1: 哦，
0: 就是因为妈妈一直让这个导演嘛，就是一直有一个拍电影的梦想，所以把这个自个儿的装修公司注册成为了传媒公司。
1: 嗯，
0: 这个电影为什么会穿模这么强烈呢？我看有人这么说啊，我也没有太去关注这件事儿。说那个做电影呢是一套 APP， 它

0: 用的是装修软件做成的牛来这套电影，
1: 很有诚意呀、啊，是不是？把自己的梦想变就不算变现吧，把自己的梦想付诸行动了，也呈现在大荧幕上，让大家有笑有泪了，也作为我们普通人走进影院的一个解压的出口。
0: 对，其实除了电影本身呢，还有它的片尾曲啊，这个是由作者的母亲在线上演唱的一首歌曲，没有找到它的原本的版本啊，找到了一个 AI 演唱的版本。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9月5日，琥珀四重奏与陈萨专场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重磅上演，五位优秀艺术家同台聚首，带您沉醉弦乐与钢琴交织的传世经典之夜。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
2: 暖。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0: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4: 音乐生活家。
5: 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